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7: 党的二十大报告展开论述了两个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今天我们继续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第二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的深意。
8: 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之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今天啊我们也将会继续。那我们今天啊也是邀请到了梅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在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来说一说哈，也是梅亭社区的相关情况。那么应该说梅亭社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熟悉，它也是处在我们晋江的这个比较中心的区域了啊。那么在文明社区建设方面，其实梅亭社区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不论是从这个社区的一些这个面貌，还是说从这个社区的管理方面，应该说啊都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啊。在发书记您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在发书记啊，能不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梅亭社区的这些基本的情况？你也说了，我们梅亭社区其实还包含了不少在我们晋江还比较知名的这些小区啊，是不是？
1: 梅亭社区呢，组建于2010年的1月份。那么我们社区啊，主要有7个小区来组成，有我们的大家熟悉的奥林春天小区啊，绿景香榭花都小区啊，还有我们的四季华庭小区啊，福景花园小区、凯旋国际小区、华苑新村小区，还有我们的金融一号小区。那么整个社区的常住人口啊，将近17000人。我们目前这个社区按照一网七格7个党支部啊，连带7个业委会来实现我们的小区的全覆盖的网格式的管理。那我们社区呢，从2018年开始创建省级文明社区，到现在也已经第8个年头。那目前呢，正在往全国这个文明社区的这个方向来努力。可以说文明城市的创建有利于我们的广大居民，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竞争力，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良好的宜居环境跟营商环境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
0: 那么说到这个梅亭社区这一块啊，确实就像刚刚这个在发书记所说的，那梅亭社区呢，可以说也是在这个创建文明社区啊等等这些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效啊。那梅亭社区也是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省级的文明社区啊，是不是？能不能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文明社区创建这一块啊，我们除了这个福建省这个文明社区之外，还有哪些荣誉啊值得我们来说一说？
1: 可以讲这个不管什么工作，包括我们的文明城市的创建、文明单位的创建，都是必须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届为一届打基础啊，来获得的。那我们这个社区呢，除了有文明社区的这个荣誉呢，还有我们这个全国防震减灾的这个示范社区啊，以及我们5星级的邻里中心啊等等啊，一系列荣誉，将近从国家级到省级到地方，将近二十个。所以我们在文明城市的创建当中，在其他荣誉的创建当中，就本着以获得荣誉来推动我们的居民的获得感跟幸福感为出发点，来更一步的营造我们和谐社区的氛围。
0: 那么我相信啊，大家可能也了解到啊，比如说像是在我们这个物业管理啊等等这一块，我们梅亭社区啊，应该说在有些方面啊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这个晋江台也报道过啊，像我们社区当中的这个瑞景这个小区哈，那在这个物业管理这块也是做的不错啊，是不是？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书记？
1: 物业管理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城市社区当中，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好的管理也就是好的服务，你要做好的服务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管理基础，要不然服务是做不好的。那么物业管理其实就是我们社区服务跟管理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所以呢必须把物业管理当成我们整个社区服务跟管理的重中之重来抓。比如呢，我们现在除了做好我们日常的 对物业管理的这个基础性工作的一个督促完以后，我们还会加强对我们小区党支部跟业委会的建设的管理指导，管理跟指导。比如我们现在在社区当中可能更多的接触到的就是我们居民的一些诉求啊，邻里的一些纠纷啊，以及呢我们小区这个老旧化逐渐显现出来的一些急需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文明城市创建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些环节。那么就必须我们从小事抓起一点一滴的抓但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各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居民的支持资金的这个来源的这个使用以及我们社会力量的介入以及我们监督机制的这个建立等等方面。
0: 那应该说在物业管理这一块我相信不论是说从这个小区管理的角度，还是说像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我们再发书记还兼任着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相信在这方面他有很多的心得是不是？稍后的节目我们也请再发书记结合我们社区管理当中的一些事例跟大家说一说。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文明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文明往大的角度说，可能是我们谈到比如说像是素质等等这些很大的一些层面甚至于说很宏大的一些词汇。那从细节当中可能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社区日常管理当中的一些细节也好作为一个这个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我想请再发书记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社区文明社区文明这个建设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意义？
1: 文明社区的创建是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软实力，更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核心抓手。那对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助力我们整个社区的包括街道的这个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文明建设能够培育我们居民的这个规则意识、文明素养，减少邻里矛盾、公共纠纷比如我们通过一些文明的劝导，以及呢小区内这个纠正一些乱堆乱放垃圾、乱拉乱接电线车辆乱停乱放等现象这些通过纠正它明显减少，邻里之间呢也会互帮互助、和睦相处，这个氛围也会越来越浓，那有效的减轻了社区治理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文明建设能够凝聚治理的合力，那我们就要让居民从旁观者参与到变成参与者，主动配合社区来开展环境的一个整治、政策的宣传、文明的创建等工作。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动我们辖区的企业共建单位，形成社区的主导、居民的参与、商家的支持的这么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这个也是契合当下上级以及我们基层群众的一个工作要求。
0: 那说到了这个社区的建设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在我们这个梅亭社区应该说呢，在文明社区的建设这块可以说呢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成绩是不是？那能不能结合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也好，包括您的这在这个具体工作当中一些经历的事情能不能请再发书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说在这个基层社区的文明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重点朝哪个方向发力，或者说哪些地方您觉得是比较就是说我们需要重点攻克比较难的一些地方？
1: 我就以我们梅亭社区为例吧。虽然说我们是一个2010年才组建的城市社区，但是这个16年过去了，也慢慢的凸显了一些社区都具有共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老旧化，那居民的需求多元化所以我们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些实际同时也会紧扣我们创建的需要以及我们社区的需要 啊，我觉得呢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呢是这个环境啊，环境的这个提质啊，质量的这个提质啊，但重点就要解决我们这个老旧小区一些基础设施老化、楼道乱堆乱放啊、不规范的一些问题，那从而来优化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管理，打造我们干净整洁有序的这个社区环境，这些也是比较契合我们居民当前的一些基本需求啊，基本需求。第二呢，是我们这些特殊

0: 全体的关爱啊，特别 聚焦在我们这个一些老人啊，这个残疾人啊，一些困境儿童等群体。那结合我们这个晋江的一些敬老爱老的一个优良传统，开展一些啊帮扶传递社区温暖。再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文明风尚的一些培育啊，比如我们社区的居民公约是我们泉州市第一批的这个优秀的居民公约。那我们每个小区都有一些业主规约，那我们其实是要重点的去引导我们的居民要养成一些这个文明习惯，来化解邻里的一个矛盾。那这个基础就是要遵守我们的规约，所以刚才我讲了，最好的管理也就是最好的服务。那你要做好服务，必须要有坚实的一个管理基础，所以人人都要来遵守居民公约，人人都要来遵守业主管理规约。那么这样而来呢，我们才能够养成良好的这个邻里和睦、文明有礼的这个社区风尚。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思想道德建设啊，就是我们这些未成年人的一个服务啊，联动我们的学校啊、幼儿园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家庭，来开展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啊、文明启蒙、志愿服务体验，以及闽南文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交流，来助力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广泛的发动我们的这个社会力量。我们社区有五个协会，从老年协会到我们的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啊，还有文化体育协会，还有我们的这个侨联会，以及十来支的这个活动团队啊，涉及到我们社区的这个热心业主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个社会力量的投入，他们呢、啊、自带流量、自带资金啊，自带他们的力量，发光发热，那为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服务，特别是我们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的一个创建啊，文明社区的创建带来了很大的活力。所以把这几点作为重点，其实也是符合当前社区管理跟服务的需要，同时呢也是符合我们居民反映的一些强烈迫切的需求啊，这些都是基础。那我们只有把基础做好，才能够啊这个更稳定啊更和谐，那也能够让我们的居民真正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文明社区创建给我们带来的好的一方面，带来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方面。
1: 那么刚刚在挖出地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这个设备老旧化之后的这个改造包括像是这个社区的这个村规民约啊等等这方面啊，那不知道我们社区在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在比如说像是在这个订立这些这个村规民约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或者说在这方面工作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成效和一些经验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讲到这些啊，每个社区其实都有不同的社情。那我们社区呢，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当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居民的参与度不均衡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文明意识啊，有待提高啊。比如说我们要创建文明的这个环境、文明的素质，需要有一些资金的投入，这个不足啊。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对标啊，来寻找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通过我们啊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创建的一个这个路程啊，我们觉得也有一些好的方面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主要呢，一个呢就是要发动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公职党员啊，包括我们的退休党员等等啊，这些来共同的发挥他的 这个先锋模范作用啊，来带头遵守文明公约、小区居民公约啊跟规约啊，来带头模范，来执行我们的啊这个文明创建的一个内容。另外一个呢，一定要广泛的发动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的商家、企业家啊，包括我们的啊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共同来参与。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可以激发我们的这个居民群众的这个主体意识，让他们形成啊这个主动参与啊，从站着看到参与干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可以通过评选我们的什么邻里之星啊，啊志愿服务之星啊等等的方式啊，来推动整个社区啊这个居民的这个参与度，让我们的居民真正成为文明建设的主人啊。那通过一部分人啊，用好的影响好的这个行为，那通过这一部分男人来调动啊大部分人的共同参与。我相信啊，人人都参与，幸福家园就在身边。
1: 嗯，好的，那感谢在发书记啊上半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栏目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访谈对象呢，是我们晋江梅亭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在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结合着我们梅亭社区的一些情况，来给我们做在文明社区建设方面的一些分享。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时候我们再来听在发书记给我们介绍啊我们梅亭社区的一些在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故事，稍后回来。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水系。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继续为您带来对话晋江。那么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梅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再发书记来到直播间当中啊。上半段时呢，再发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梅亭社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啊。那么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们想先听听再发书记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梅亭社区啊，在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当中啊所做的一些品牌项目，以及有没有一些这有意思的故事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梅亭社区呢，在我们的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的创建过程当中啊，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坚持，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是在我们的梅岭街道跟青阳街道的交界处的最南端，它是区域比较狭长啊，狭长，所以我们在考虑了、这15分钟的这个服务圈的同时呢，我们长期呢都是坚持啊一个主中心啊邻里中心，加上两个分中心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来共同的来推动我们整个社区的，首先的是一个阵地的建设，阵地的建设。那这里面呢，涵括了我们的，比如说实践站的活动室啊、图书阅览室啊、志愿服务站啊、工会驿站啊，以及我们这个新就业形态群体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优化社区的一个创建。那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阵地的建设的基础上呢，也衍生出了很多我们的服务品牌项目，也精心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引领陪伴就是老年人这一块老年人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心护航等品牌包括策划了我们这个福庆小区的长者五福乐园呢、四季华庭的邻里书屋以及我们绿景小区的青少年成长乐园等项目等项目。那么通过我们这些服务，那我们在去年也获得了我们中央社工部的一个志愿服务加专业社工的一个这个中央级的一个试点那么从这个开展情况来看对我们原有的一些项目也产生了一些裂变跟升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五福长者手工坊的项目当中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义诊、免费理发了、这个家电维修还有政策宣讲我们还涵盖穿插进入了一些我们这个非延吉非晋江的一些是吧闽南语的这个服务环节等等。那在物业管理服务这个层面呢，我们推动了这个四保一服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一些物业特色项目包括我们的管理加我们的社会服务加我们的养老服务加我们的这些增值服务我们从品牌化的项目化的一些建设来推动我们在创建文明社区的这个道路上的这个基础做得更加的这个扎实而且我们在整个邻里中心的建设当中涵盖了从我们的这个科普，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服务，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三堂合一五位一体的这个全社健康型的这个提升包括我们的长者食堂的提升以及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引领金街的一个项目因为这里面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创建我们发现我们社区的很多老干部很有这个热心发光发热对于热衷我们社区的服务社区的管理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老干部呢他又采取了我们的市就近的服务推动我们就近学习就近教育就近这个参与我们的这个学习等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当中可以说整个社区从一老一小这个一落等各个群体各方面都调动起来来融入到我们这个 这个文明社区的创建啊，这个呢也确实让我们的邻里守望啊，互帮互助的这个文明风尚啊，得到了啊生根啊落地生根，也彰显了我们晋江邻里和睦的这个传统美德。好，那么我们各个服务的项目都是在我们这个网格化的，包括我们社会化的一个推动大下面啊，有条不紊的按照年度计划的这个工作创建来推动。
0: 嗯，那么在这个创建的过程当中啊，我不知道像您提到的这些品牌项目在开展的过程当中啊，想问一下在华书记，有没有哪件事情或者哪一次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分享比较深刻的还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啊，我们通过第三方的服务，包括我们在我们社区啊跟小区啊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领导下，跟这个带领下面呢，我们跟第三方的一些服务机构啊的服务，引入了一些对我们老年人在身体保健啊，在我们修养啊这个这方面，这些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啊，特别对我们现在在这个文明这一块的创建当中，他们得到了切身的一些实惠啊。包括他们有一些我们通过我们整合我们这个梅岭街道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他们出门就可以不出门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卫生健康站拿到药啊，通过我们这个一体化的卫生站拿到药，也通过我们第三方的一些这个康养保健的一些服务啊，对他们的一些调理啊，身体的调理啊，调节起到了啊切身的一个受益啊。那我们觉得说啊，这个服务这个文明应该是要全社型的来做啊。那通过呢，我们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在一些这个小区的啊老旧小区的一些改造投入上面啊，那我们。比如我们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这个电梯在那个安装空调上面，那我们通过这个文明的倡导，那有一些楼栋它就是有些热心业主，他会主动跳出来啊，主动出来啊，承揽他这一栋啊这一个单元的这个空调的安装。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时啊文明创建推动啊带来的，还包括我们一些这个以前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牵狗的啊，不牵狗绳的啊，不戴狗套的那种啊，然后现在我们的小区也经常会看到哦，这个居民啊牵着绳，牵着这个小狗的绳啊，手里面还要带一张纸啊，带一些装那个啊，装那个东啊，
0: 捡狗屎
1: 啊，都可以做的啊比较到位。还有呢，比如说我们通过文明创建，我们每个小区我们都有这个我们闽南传统啊，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每个小区都有很多这种烧金桶啊，烧金桶这个也是一个文明的行为，以前都在各个楼栋各个单元自己烧啊，烧金，然后把这个楼栋啊都熏得很黑，那现在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小区啊的一楼啊公共的这个烧金桶来烧。好，这个又改变了一个啊，提升了一个文明的行为，而且呢我们每年各个小区因为这些金灰的这个产品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笔公共收益。好，就通过文明城市的这个文明社区的创建的管理服务啊，间接的还可以产生小区的收益，那小区的收益再来还补我们小区的维修，那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其实在这种案例当中还有很多都是很细节的，但是都是必须要从我们的创建工作，从我们管理工作啊才能得到的 啊得到的。
0: 那么未来哈，我想听一听在华书记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梅亭社区啊，在文明社区的建设等等一些方面，未来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吗？或者说您觉得在文明社区的建设方面，在我们就我们的这个社区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抓手可以让我们做一些事情？
1: 结合我们的多年来的一个工作啊，以及接触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文明建设啊，是在不断的深耕当中的，是不断的深耕当中，而且每年的任务啊，每年的工作都是我们必须要主动去融入跟契合的。那么这样呢，

0: 原本最早的为了达标啊，像我们的这个常规化的这个优质的文明的转变。第二个呢，是从我们的由我们的这个本来由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委会主导型，向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的主导型来转变，就是让我们的居民参与到我们这个主动参与到我们这个创建过程当中。因为文明的创建不是啊社区单方面的事，也不是我们啊单方面哪一个啊这个单位的事情，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来积极的参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文明的创建到文明品牌的升级啊，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啊未来啊要做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说等于说是说从我们简单的文明创建到把文明的这个品牌化的升级啊，从规定的动作向文明品牌升级的一个转变啊、对于我们社区来讲，我们就是从省级的文明向国家级的文明的社区的方向来创建。
1: 嗯，我相信啊，追求这个更高的这个文明社区等等这方面的荣誉啊，这应该也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目标哈、啊、是不是？嗯，那么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这一块，想问一下在巴书记，您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期，或者说您觉得我们这个文明城市创建的这个工作这一块啊，在这个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啊，它也还在这个创建文明各级的这个文明社区创建的路上啊，是不是？您觉得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从我们晋江来看，您认为结合您作为这个基层工作者的经验，您觉得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去入手，或者说就这个整个的这个社区文明创建这块，我们可以就是说做好哪些这种基础的工作？
0: 我觉得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弄清楚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应该要想清楚，文明是谁的事？再一个，我们做好文明，谁受益？哦。另外一个，这个文明谁来做？如果弄清楚这三个问题，我感觉就能够弄清楚我们创建文明城市的初衷。那么从我们工作的情况来看，跟这个经验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着力点啊跟方向啊，一个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品牌化的这个建设我们这个文明品牌啊，文明品牌，那么这样呢才能确保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投入跟资金的来源啊。第二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文明品牌的创建上面更具有专业性的指导啊，跟常规性的指导，还有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在专业跟这个文化的培养、志愿的培养、培训方面呢，会更加的啊有个有力的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居民的参与度应该要全面的调动啊，包括我们的一言一行啊，大家要想，如果是20几年前、20年前的晋江跟我们现在的晋江对比。现在肯定文明更高，然后20年前的晋江，啊，可能随地，啊，扔垃圾，都很正常的。那现在，哦，城市更新了，文明素养提高了，车会让人了，人会等红绿灯了，啊，垃圾不会随便落地了，而且很多小区还实现了垃圾分类，这个都是一些文明的一个进步，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个文明的创建需要全民的参与，再一个呢，就是需要一种长效的机制。说文明城市的创建啊，不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啊、一个社区、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型所有人的。

0: 事情，应该要发扬我们晋江人的的精神，我们的晋江经验也是值得我们文明城市创建来借鉴的我感觉呢必须要有一种长效的机制，比如说成立一种我们像我们这文明城市创建的关爱基金啊，或者是说类似于这种有一种让群众深刻于骨子里面的这个文明就是我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弄得懂这个是谁的事情，文明是谁的事情，文明最后是谁受益，文明谁来做其实都是我们的群众群众一起来做群众的事情，群众就会受益最后整个社区整个社会它就会文明
1: 好的，那感谢在华书记的分享特别是最后这一段，我相信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做基层工作的一个也算得上是一些经验和心得是不是？那么说到这儿我也是听得出来在华书记的期待，不仅是在我们梅亭社区，他也期待着相信我们每个人也都一样，对于这个未来晋江的城市越来越文明，可以说都是充满期待的。那么好的，在这儿呢，到这儿呢，我们也是今天这期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还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呢，我们请这个在华书记对于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文明社区的建设等等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
0: 晋江是一座您值得托付终生的文明城市。我们诚挚的邀请您我共同来参与。幸福美好家园就在您我身边。也感谢我们主持人今天邀请我来这里跟大家去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也再次感谢在华书记。那本期节目呢，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了。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晋江一座把时光揉进古厝，把温柔藏进海风，把烟火融进街巷的小城。五一期间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远方，慢慢走，随意逛，就能够遇见满眼风景，满心欢喜。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跟着旋律漫游晋江，逛遍这座烟火小城的温柔与美好。第一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一站，我们一起走进武甸市传统街区。红砖古厝藏着千年闽南韵，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时光都慢了下来，温柔又惬意。巷子里飘着茶香跟古早味，一砖一瓦皆是故事，一步一景尽温情。春风十里不如武甸市的烟火和诗意。从武甸市出发，奔赴一场武岭古村落的南洋旧梦。600多年的古村，红砖大厝跟南洋的洋楼并肩而立，哥特式的尖顶，罗马式的拱廊，雕花彩窗，中西风情撞了个满怀。让我们一起沉浸感受武岭古村落的南洋风情和清甜惬意。

武陵古村落藏着侨乡的岁月记忆，藏着闽南跟南洋交融的独特的韵味。在这里你可以闲坐在树下听风，漫赏古村的景致，每一步都遇见温柔，每一帧都是如画的风景。当然晋江的海也是温柔的，在这里你可以卸下生活的忙碌，赤脚漫步海岸，任海风拂过发梢，看落日浸染海面，所有的烦恼都会被海浪带走，只剩下满心松弛和惬意。

小城的海温柔治愈，适合放空，适合发呆，适合和美好不期而遇。当然晋江的海的选择性还是蛮多的，你可以去围头的海，可以去塘东的海，也可以去溜江的海，每一处都藏着不同的惊喜。从海边归来，一定要走进晋江的老街巷陌，可以去到阳光夜市。那么华灯初上，霓虹亮起，晋江的阳光夜市也是正式上线，作为青阳最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每到夜晚这里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闽南小吃香。

卸下白天的疲惫，到夜晚你可以去逛逛晋江的夜市，品小吃，感受小城最鲜活最热闹的夜晚的氛围。如果你还是觉得意犹未尽，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安平桥的天下无桥长此桥，也可以去看看晋江的草庵。当然你还可以买买买，参与到晋江五一的超级乐购。总之，希望你的五一假期在晋江能够收获满满的快乐和幸福。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容易的
1: 你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2: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

0: 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4: 站台
5: 橱窗
4: 梧桐
5: 霓虹
4: 高楼
5: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扭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4: 思绪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5: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4: 肆无忌惮的，
5: 肆无忌惮的飞了起来。
4: FM， 让梦发生
5: 。
4: 发动引擎，踩踏油门，一起体验驾车新乐趣。
6: Listening to the radio，
7: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8: Okay， are you ready？
7: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9: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7: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9: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7: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10: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答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车的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嘉宾智囊团等你来测试，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一款大家非常关注到的车型，奥迪 A6L 的 e-tron 豪华纯电车终于开窍了吗？你关注哪款新车，在车方面有哪些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来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之前咱们一直觉得传统的豪华品牌做的电车不仅是价格高配置低，智能化的程度也不太行，甚至有些还是油改电，很难看出有多少诚意啊。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好像情况有些不一样了。就像我们最近深度试验体验了奥迪 A6L 的e-tron，说实话一开始也不太相信这台车，总感觉不一定有多靠谱，但是实际体验下来，到底是有点东西还是其他的这种结果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个问题，奥迪 A6L 的一撞好看吗？有一说一啊，这台车的外形设计其实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个人角度来说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电车为了低风阻长得都差不多，但是这台车明显是反着来的。奥迪 A6L 的一撞不仅风阻系数只有 0.22，和轿跑差不多，而且呢也没有去做千篇一律的造型，反而是延续了家族的这个风格，车身线条足够的舒展啊，还有足够的品牌的印记，也能够让人一眼就能够看出这是一台血统纯正的奥迪。

下一个问题，奥迪 A6L 一创的座舱到底怎么样？每次提到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的座舱，只觉得呢质感不错，但是智能化一般啊。那到底这台车能不能打破固有的印象呢？就比如说车里的三块大屏也是奥迪新一代的家族式的一个设计，每个功能的分区非常清晰，车机功能也是一应俱全，上手没有什么难度。配上可以追剧、听歌、看地图的副驾屏，以及方便操作的实体的这个按键，整套内饰看起来有科技感，用起来也有足够的便利性。再一个啊，就是车的空间应该也是一如既往的大。奥迪 A6L e-tron 的车长达到了多少呢？5073毫米，轴距3076毫米，只要坐进去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行政豪华车。像身高1.83米，把前排调到了舒服的位置以后呢，整体的头部和腿部空间呢依然是宽敞的，这是奥迪以来非常厉害的吸引力，对不对？就是它的空间，哪怕是你个子比较高，坐在里面也不会觉得憋屈啊。所以大家也会说啊，德国人的个子非常的高啊，是不是？那他们的设计方面，这方面空间利用率还是非常 OK 的，包括它的储物空间啊，也是做得不错啊。不仅有常规的后备箱，甚至还会有前备箱啊。不过回头想想啊，这其实也不算离谱啊，毕竟奥迪 A6 e-tron 是原生的纯电平台打造，弄个前备箱在这儿啊，不仅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储物的能力，还能够向大家证明这台车真的不是油改电哦。

那么再来说说这台车的这个座椅还有坐姿啊，特别是前排的座椅啊，觉得一定要体验一下，因为它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内的市场重新做了这个叫人体的工程学的一个优化，像是座椅的支撑、包裹性等等都做得更适合咱们的这个体型，而且呢，整台车的坐姿也不高，和燃油车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差异的啊，说明它真的是花了功夫去做整车的一个设计，这样就避免了这个电池包侵占座舱的纵向空间，带来一个更好的驾乘的舒适性。所以接下来的重要问题就是好开吗？

它到底好开吗？实际上啊，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车是看起来配置堆得很满，开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现在啊，开奥迪 A6 的一创的时候啊，觉得这车比预期的好开很多，甚至好开的让人有些惊讶，因为这车的硬件配置也是非常的 OK 啊，给的太足了。比如说啊，前后五连杆的悬挂、大尺寸的圈胎等等配置，这些都是车辆操控性的一个基础当中的基础啊。像还有这个叫它的乾坤智驾版啊，这是这次试驾的车型，在普通的模式下代步，整体的感觉呢是非常的舒服，车子的动力输出也是非常的线性，转向的手感也不重，而且呢指向不会模糊啊，底盘的反馈也很有韧性。就比如日常的城区代步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过坑啊、过减速带这些情况，但是像这台车对于抛跳的抑制很到位，不会让车身有多余的震动或者是晃动，能够满足大家对于这种豪华行政轿车的期待。而当调到运动模式以后，这台车就好像是脱胎换骨一样。毕竟开的这个版本啊，自带354马力、540牛米的后轮的单电机，百公里加速5.7秒，一脚电门踩下去，整台车立马就窜了出去。包括在急加速之后呢，快速变道，又或者是在山路上的走线劈弯，都能够给到足够的底盘的支撑性，车身也不会有多余的摇摆，整体的转向也是非常的犀利，可以说是又快又稳又狠啊！当然更期待以后有机会哈，开一下555马力、779牛米的双电机的四驱版，感受一下0-100加速4.5秒的奥迪的纯电车，看看那台车能不能配得上“西装暴徒”这几个字。如果有开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你的这个驾乘的感受。

而除了动力之外，很多人买纯电车啊，也特别关心的就是续航能力。像这次开的这个版本啊，自带107度的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最多745公里，配上800伏的高压平台，充10分钟左右，大概就能够补300公里左右的续航，确实挺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这种续航上啊配这样的一个补能速度，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跑个长途，都可以说是绰绰有余的水平，属于既能够让人开得舒服啊，又能让人觉得开着心里有底，没有续航太多焦虑的这种感受啊。至于很多人关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现在的这台 A6L e-tron 也用上了华为的乾坤智驾辅助系统，整体调教也是足够的稳定，无论变道避让加速都会让人有那种让人吓一跳的突然动作啊，而且双激光雷达视觉融合感知的这个方案对复杂的路况的识别能力也很强，全程开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握好方向盘，可以说是开起来轻松，用起来也比较的踏实。这次开完他的感受啊，其实就是踏实的感觉，没有像特别证明自己有多厉害，但它确实也能够 让你在开车的时候感受到它的锋芒还有内敛。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买一台参数好看的电车，那这个级别的可选择的太多了哈。想要一台开着有劲儿、用的起劲儿、坐着不费劲儿的纯电轿车，同时对豪华品牌也是刚需，那这个可以来聊一聊，或者说去关注一下。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 John 二说奥迪史上最丑的车出现了，小说一汽起源 A07 啊，成说前脸丑，车身厚，比例不协调，涛说真丑，怎么感觉。好，看一下时间哈，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你想关注哪款新车，或者说你关注到什么样的车型，在车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

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强哥，说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开车在不同的城市，邂逅就在这里。
2: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3: Hello，
0: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4: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0: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5: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0: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

欢迎正好，欢迎各位去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售前的、售后的，还是车相关的内容啊，都没有问题。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小鹏的二代的 VLA 到底厉害在哪。前不久呢，小鹏发布了第二代的 VLA， 也就是第二代的 VLA 的物理世界大模型。没关注智驾领域的朋友可能听不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关注智驾的朋友可能听起来不觉怎样啊，叫不明觉厉啊，但是也很难说清楚好在哪儿，背后是什么原理。今后买车如果更看重智驾，小鹏带来的有二代的 VLA 的车型是不是应该来优先考虑呢？在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哎，到底它是真厉害，还是说只是停留在概念上而已，是吹得天花乱坠，还是真的有两把刷子呢？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 VLA？VLA 就是 Vision Language Action， 视觉语言行动模型，一听就懂啊，相当于看到了什么，用文字描述出来，再根据文字来执行动作啊。之前大家经常听到的端到端的智能驾驶，就肯定听到了 VLA 这个词儿哈，对吧？现在大家买车只要带智驾的，无非是有激光雷达，没有激光雷达的两个版本。没有激光雷达的智驾是走纯视觉路线，有激光雷达的智驾，它其实主要也是靠视觉啊，只不过呢是带了激光雷达，相当于多了一重保障，走的是融合感知的方案。但无论哪种方案，有了更先进的硬件做基础，所以这两年啊，各家都在 VLA 这条路上是一路狂飙。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小鹏二代的 VLA 之前智驾经历的三个阶段。而在智驾领域啊，小鹏的二代的 VLA 技术出来之前经历过三个阶段，到底是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典型的模块化的方案加上高精地图，说白了就是把感知、预测、规划还有控制拆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模块，再靠人工编写规则把它们串起来。车先靠传感器来识别这个车道线、红绿灯、路牌、障碍物，再结合高精地图去判断自己现在在哪儿，该往哪儿走，下一步该怎么做。这套方案的问题在于啊，规则是人提前写好的、写死的，地图呢也是提前标好的，所以呢它对于已知场景的处理得还行啊，但是一旦已知的是处理的还行，但一旦碰到了没见过的、没覆盖到的，或者地图或者是跟现实有偏差的情况，系统就容易发懵。它不是不会开车，它只会开自己提前背过答案的那条路啊。早期的这个自动驾驶啊，叫做广泛采用的就是这个模块化的一个这种情况啊，而且高度依赖的是精准的定位还有高精地图，这也是后来行业越来越想要摆脱它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从人工写规划升级到让模型通过海量的驾驶数据去学习，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端到端或者是偏端到端的数据驱动方案。你可以理解成第一阶段是老师把答案写在黑板上让车背下来，第二阶段呢是把大量的人类司机怎么开车的数据来给到他，让他自己去学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前面看到什么画面，那后面呢就打多少方向，踩多大油门，刹多大的力度。那这个阶段呢比第一阶段确实先进，因为它减少了人工规则的堆砌，提升了训练还有迭代的这个效率但它本质上呢还是一种影射的学习，也就是说它更像是在模仿而不是在真正的理解。换句话说，训练见过的场景它会越来越熟，但是训练里面没有见过的长尾的场景啊，它照样是可能不会。而且第二阶段还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黑箱啊，你看到的是它做了什么动作，但你很难准确的说清楚它为什么这样做，出了问题往往只能看到结果不对，却很难一层一层的去追溯到底是什么感知错了，还是理解错了，还是规划错了。换句话说，他会开，但是他不太会解释，他像一个做题很快的学生，答案很可能很快就写出来，但是你让他把所有的解题过程完整的复述出来，他不一定讲得清楚。对于智驾这种高安全性高要求的系统来说，这件事就很麻烦因为他不光你不光要他会做，还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出了问题怎么查、怎么改、怎么验证。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一代的 VLA 视觉语言行动的模型。那这一代跟前面最大的区别啊，不是他终于看得更清楚了，而是他开始试着先理解再行动。以前的系统很多时候呢是看到了画画直接输出动作，中间像一根线输入接输出，快是快了，但是到底理解了多少不好说。 VLA 不一样啊，它把视觉信息、语言知识还有行动决策放进了一个更统一的框架里面。它不仅想知道前面有车、有灯、有行人，它还想进一步理解这个场景里面谁更危险、哪个目标更关键，这个行人是在等待还是准备突然横穿，这辆电瓶车接下来大概率会不会并线，这个路口真正该优先处理的矛盾是什么。那 VLA 的核心呢，就是把视觉感知啊，还有语义的理解、语言的推理还有轨迹动作输出更紧的连起来，而不是只做机械的画面到动作的映射。所以总结来说啊，第一阶段是把规则写死，像查字典翻说明书开车，题库里有他就会，题库里没有他就愣住。第二阶段就是通过数据去模仿，像看别人怎么开，自己照着学，学多了很多常见题也能够做得不错，但它更像是小镇做题家，不是真正的理解题意，只是为了刷到过填上了正确的答案而已。
题目稍微拐个弯或者换个你没见过的说法，它还是容易翻车的。第三阶段，也就是一代的 VLA 才开始往理解题意这个方向走，它不是单纯的记住，看到这个画面就应该往左打一把，看到那个路口就应该踩一脚刹车，他开始尝试回答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会把环境里面的视觉信息和更高层的语义的知识行为逻辑结合起来，再去生成动作或者是轨迹。所以呢，理论上他对陌生的场景、长尾的场景、复杂的交互的场景会比前两代更有潜力。现在很多的 VLA 的论文都在强调一件事儿啊，就是想让车不只是会反应，还要会推理、会解释，会更接近于人类驾驶逻辑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场景。所以在 VLA 之前，感知不等理解，只能看到才能够不能看懂啊，能看到不能看懂，动作不等于推理，只会条件反射，不会思考。在 VLA 之后，视觉加语言加动作深度融合，具备语义的理解、常理的这种叫做常识的推理哈、泛化的能力啊，能够看懂路牌、理解场景、推理因果、应对未知的障碍，基本实现了看懂加听懂加做对。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二代的 VLA 有什么不同？关于这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如果说一代的 VLA 解决的是车开始试着看懂这个世界，那么二代的 VLA 解决的就是车看懂以后能不能像正常的人类一样把前因后果给串起来，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这个差别看上去只能从理解到更会理解，但本质上呢已经是不是同一个层级了。一代呢更像是一个挺聪明的实习生，你把场景给他，他大致能够看明白，也会做的八九不离十的动作。他知道前面是路口，旁边有行人，左边有车插进来，这时候该减速，该观察，该避让。他比前两代强的地方啊，在于不只会说背题，而是开始会读题了。可问题在于，他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看懂这一层。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对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大概率会怎么样，理解还不够深。二代 VLA 所想要做的就是从看懂眼前再往看穿局势再走一步啊。他不只是识别这是不是一个路口，这是不是一个行人，这是不是一个施工的锥桶，他还要判断这个行人是准备过还是只是站着等人，这台电动车是正常的靠边还是下一秒就要突然的斜切，前方的这台车减速是因为拥堵还是因为他发现了前面有风险，甚至一个交警抬手的动作啊，到底是在让你停还是让你先走。说白了一代呢更像是把场景翻译成动作，二代开始试着把场景翻译成意图。拿同一个最典型的这个场景来说啊，前方是一个没有明确保护的路口，右侧呢是一个大车遮挡视线，路边站着一个人，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这个场景呢，一代的 VLA 大概率也是会减速的，也会谨慎，也知道这里面有鬼探头的风险，但是它更像是一种经验性的反应，因为它识别到了危险的这个架构，所以先保守一点。二代的 VLA 呢，如果做得更成熟，它不是单纯的知道危险，而是进一步的推理，这个人站位靠前，头朝路口，小孩的身体又有前倾的趋势，而且两个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牵手的约束，那么下一秒小孩突然冲出来的概率就很高，他的动作就不只是减速，而是更早的收油收电，更坚决的背着要刹车了，甚至是刹停，甚至在通过这个遮挡区之前就把整套的风险预案先摆出来，表面看都是慢一点，但是背后其实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啊。一个是看见风险在应对，一个是预判风险要发生，所以呢提前的站位。再比如一个更复杂的城市场景啊，前面的红灯被雪给覆盖住了北方非常的常见，路口还有交警在指挥。对于一代的 VLA 来说啊，它也许能够识别出交警的动作，也能够结合周围的车流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那这个过程呢更像是把多个信号拼起来，哪个信号更明显更有把握他就听谁的。那二代的 VLA 追求的则是对交通秩序优先级本身的理解，它不是简单的看见一个人在挥手，而是知道这个时刻现场人工指挥的权重高于被覆盖遮挡的信号灯，高于地图的预期，高于静态交通规则。它不只是识别了动作，而是理解了这个动作在整个的交通系统当中里面的角色，所以它给出的动作不像一代的 VLA 靠蒙，而是更接近人类老司机的那种我知道现在该听谁的这种判断。那再往下说呢，同样是施工造型的一个场景，一代的 VLA 可能会表现得像个很谨慎的好学生，他看到锥桶，看见了临时改道，看见了地面线和导航线是对不上的，就开始这个小心翼翼地往前蹭只要场景还在他理解的边界内他就能过。但是二代如果真的做起来，他会表现得更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他会知道这里虽然地上还是旧线，但大家都在跟着临时的导流线导流牌在走，虽然左边理论上能走，但是前车的轨迹护栏开口施工人员站位都在告诉他正确的路线其实是往右边街道，这个时候呢他不只是避障，而是在还原现场临时的秩序。一个是在复杂的场景里面勉强不犯错，一个是在复杂的场景里面主动找到真正的
通行逻辑。所以一代和二代最大的区别不是识别精度从90分提到了95分，也不是刹车更柔了，转向更频了，这些都只是结果，真正的核心差别在于什么？一代还主要在做场景到动作的映射，二代开始做场景到意图再到动作的推演。那前者呢更像是经验的驱动，而二代呢更像是世界模型的驱动。那第一代我也见过类似的，但是大概怎么办？那第二代呢，就是即使我没见过一模一样的，我也能够根据这件事儿啊为什么会发生推出来，就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所以你看这背后的逻辑啊，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真实的道路最难的从来不是那些标准题啊，而是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半开放题。红绿灯谁都能认，赤道线谁都能看，难的是线被磨没了，灯被挡住了，人不按套路来，车和人都在相互的试探。你真的要把智驾往上推，不可能永远靠扩题库，题库扩得再大也挡不住现实世界当中每天都在出新题。所以呢，一代的 VLA 呢让车第一次开始摆脱死记硬背，二代的 VLA 则是继续往前走，试着让它具备啊举一反三的能力。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代呢是让车从条件反射进化到了初步理解，二代是在让车从初步理解进化到连续的推理。那一代呢是在解决别再像机器人一样开车，第二代解决的是能不能像老司机像人类一样啊，把这个路口的前后三秒钟会发生什么在脑子里面先预演一遍过一遍啊，也就是我们说到的防御性的驾驶。说到底谁更接近真正的比老司机还老司机的智能驾驶，不在于它吹得有多悬，而在于预判的准确。说到二代的 VLA 说了这么多哈，还有更多的精彩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底哪些车型可以升级到 VLA 的二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为什么要这样做，包括我们说到的大家非常关注到的问题，真正的难点在哪里，哎，未来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咱们都可以继续来聊。有关于车方面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二集。
0: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菌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掀开了小小菌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3: 今天福建专家来咱村扶贫，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敲响些。
4: 支书，今天给咱送啥呀？
5: 哎，二赖子，人家给你是送婆姨来了。
4: 哎，马姨妈，谁我都不要，我就要香草呢。
6: 呸！我看你是睡着了还没醒呢。
5: 哎哎，对着来，香草，你离他远一些。嗯。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摸舅姐就喝西北风了。
7: 教授，前面就是彭阳县汉水村了。
8: 哦，宁夏的西海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啊，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
7: 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8: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因为我们带着嘱托，责任重大呀。
7: 林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8: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9: 来来，
7: 哎呀，林教授吧。
8: 哎，
7: 我叫马宝贵，哎呀，是汉水村的支部书记。
8: 哎呦，马支书你好啊。
7: 你好你好，
8: 这是我的助手小刘。
7: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咋就一辆小车？大事掉队啊。
7: 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
8: 就这一辆车，小刘把东西搬下来。
7: 好，坐坐坐，来来。
10: 我在啥事吗？
4: 哎呀，这几个纸箱还扶贫呢，看来我还得喝西北风。
7: 林教授，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马二嘎，大家都叫他二赖子。
8: 没事没事，小马，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
7: 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了？
4: 几个野草还宝贝呢。哎呀，
5: 空扎着两个手来扶贫了，骗人嘞。哎，走走走走，快快快，
4: 回来回来回来。
8: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7: 二赖子你别走，帮着搬东西呢。
4: 哎，搬不动，我喝的是西北风，没劲儿。
7: 走了走了走了。
11: 都赶紧了，菌草种菇技术培训班马上就开始了。我再重复一遍，谁不来，下次扶贫款就没谁的。
12: 听说这扶贫是在草上种蘑菇嘞。
5: 哎呀，那是锅沿上走高跷
13: 耍玄玄嘞。
4: 上草还没见过呀。
5: 哎，别说你了二赖子，我都50岁的人了，别说见，哎，听都没听说。 说过。
12: 真是啊，支书说了，一个庞种的菇能卖几千块钱呢。
9: 几千块？有几千块，我都能娶你了。
5: 这二赖子，你也出息点吧呀！你听他们吹牛了啊，有这么好的收入啊？我那几十亩山地，一年也挣不上几千。
3: 哎，安静，安静点啊！开会了。下面请林教授给大家介绍菌草种菇技术，大家欢迎。
10: 欢迎欢迎
1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5: 乡亲们大家好哈。我们出发前啊，省委副书记为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菌草技术在福建让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增收致富了，那也要让西海固的乡亲们脱贫呐。

0: 我们虽然没有带来扶贫物资，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扶贫技术。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哎，
1: 林教授啊，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 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哎呀，
2: 人家林教授他们这几天腿儿都跑细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3: 对，
2: 能种菇，这是科学。
4: 哎呀，科学，那要有文化呢？
0: 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种洋芋蛋的。男子汉，休息休息。我们想过好日子了，就怕种不成嘛。哎，休息休息休息。这个，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
5: 哎，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哎呀，
2: 看看，人家林教授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我是支书，我带头，
0: 教授，
2: 哎，我跟着你种，谁还想种，现在就报名。哎呀，
5: 你看看人家，
2: 咋的嘛？都不动弹呢？
6: 马支书啊，我。
0: 我吃救济就行了。哎呀，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哎，不是，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1: 谁像？不愿意吗？
0: 对呀，
1: 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哎，为了孩子，哎，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林教授，
2: 我报名。哎，小草，
1: 哎，小草呀，赔了咋办嘛？
2: 是呀，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那我也报上。 有香草在，这都是活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5: 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二来，

0: 刘老师，咋回事嘛？
1: 不急不急，我看看啊。沙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菌种都冻死了。
2: 死了？
1: 哎，
3: 我就说嘛，这么娇贵的东西，你们先别急。
1: 不急，这不亏的不是你的钱，让我赔死呢。哎呀，
0: 二赖子，说啥呢？
2: 林教授，
1: 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4: 可支书这……
2: 从数据上看。 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菌种适应不了。啊，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
4: 哎呀，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
1: 你看看这，就是，那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酥油，怪不得人家香草不嫁你。
2: 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4: 林教授。 我相信你，二赖子，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啊！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你要是不怕男不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
1: 真的？
4: 真的。
1: 小草，你放心，就是把命搭上，我也得把菇种出来。
4: 看你的了。

0: 等人呢。
1: 哎，等香草呢吧？哈，种布都赔钱了。哎呀，行了，你就别想了，不听我的话，撞南墙了吧？
2: 这二赖子，林教授来了。
3: 哎，
4: 来来来，
1: 林教授，
5: 走进去看看。
2: 哎，
5: 小刘，
2: 啊，
5: 测量。
2: 好，昨天支书说，郡主要保。

0: 就要开换气孔啊！马支书，
1: 哎，这窑洞开孔会影响防震性和结构吗？
2: 只要控制开孔大小，就不会影响。
0: 哦，哎，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只能在顶上开孔啊！你看，风从窑洞口进来，再从顶上换气孔排出去，这样就能解决通气问题了。好。
3: 那咱明天就开干。
4: 二赖子，从来没见你这么勤快过嘛！他不是着急中蝈，是心急去破译嘞。哎呦，林教授，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5: 二小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就是不放心。
3: 外面风大，怎么这窑洞里么事儿？
4: 特殊天气啊，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3: 哟，哎呀，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0: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孤棚里啊，观察天气变化情况，对蘑菇的影响。
3: 住孤棚？哎，这么臭，把人都能熏个跟头呢，哪里能住人啊？
4: 对，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0: 不行，你们都不能住。哎，小马。
3: 不想娶香草了？我哎，你想就得听我的。咋不想啊，林教授？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4: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6: 二哥，不用了，不用了，来，您下钱啊。
4: 教授，去给我们定了纪律。
3: 教授都说了，米宁一家人，一家人麻烦啥？我重建孤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情。小马，哎，教授，没事，我马上就回来。
0: 快来看，
3: 来，啥呀？
0: 白白的，这个，
3: 这个是双胞菇，出菇了！哎呦，真心疼啊，就是。
0: 太小了，别急啊，一天一个样。
7: 二赖子，您来了，呀，林教授和小刘来了。
0: 你等我干啥呢？小草，出菇了！
7: 真的？
0: 真的？
7: 二嘎，你把我转晕了。
0: 你叫我啥？你叫我二嘎了。
8: 半年后，捷报传来，马二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2000年，韩水村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 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教授，车来了。
1: 啊，5点半，我们出发吧。
0: 哎，
2: 林教授，
0: 马直树，
2: 林教授，
0: 马直树，
3: 林教授，你咋能偷偷的走呢？
1: 啊，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啊。
3: 你是没把我们当自己人啊？
1: 哎呀，
3: 连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1: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3: 林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嘛？您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3: 林教授，可是我们真什么的你。

0: 啊！
1: 林教授，
2: 林教授，
3: 林教授，
1: 林教授，你把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哪能不让我们送吗？
4: 就是这样。
5: 林教授，
6: 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哪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1: 林教授，没有你，在我们中草中部，那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4: 我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6: 哎，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7: 林教授，这是乐家，摔得走，你带上点，带上路上吃。
1: 林教授，这是我烙的油饼。李教授，你带着路上吃哦。
8: 李教授，
9: 拿手，
1: 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
6: 哦，菌草连民心。
4: 是啊，李教授，这是乡亲们的心里话，说你种的菌草连着大伙的心啊。
1: 是
4: 啊，
6: 乡亲们，乡亲们。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说感谢，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扶贫政策呀。

0: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缩影。2000年，福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菌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爸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加坡白花油。巴仙蚊虫多，您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还有，这个袋子里有一套新西装。哎呀，您这套西装穿了好多年了，也该换了。
1: 冬梅，爸爸转机时间宝贵啊，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这里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挺强的，我喜欢。爸，您的工作就相当有挑战性了。
1: 这一点呢，你倒是像我了，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个性。
0: 爸，应该说是您影响了我。我眼中的科学家从来就不是那种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的人，而是像您一样奔走在田间地头，驻足在科研一线。
1: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0: 知道，这是您的座右铭。哎，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退休啊？我还想让你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菌草的研究需要传承，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为了菌草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妈妈也跟着苦了一辈子。这些年妹夫一直在黄河之上，战森叔叔也跟着去了非洲援外，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冬梅，你长大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也很痛心难过。但是啊，菌草事业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更是一份嘱托与使命。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要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好。
0: 回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好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0: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步履开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3: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4: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5: 战华他怎么了？
4: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师，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5: 什么
4: 都怪我。

0: 哎，怎么哭了？哎呀，没事啊，爸每次去巴新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面的嘛。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啊？这么快就决定了？嗯嗯。好，哎呀，太好了。哎呀，冬梅，要不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呀？毕竟啊，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你现在的高薪工作来之不易呀。
1: 不，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挽着您的手臂和您一起并肩同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湛熙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
3: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4: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5: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6: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4: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5: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4: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6: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7: 北京时间13: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是根，这句话呀常常被提及。这根呢，能滋养出参天大树，也能长出缠绕的荆棘。父母的一言一行不仅左右着一个家的走向，也影响着子女的福分深浅。子女的福分从来不是天定的缘分，而是父母用智慧一点点积攒，或者用糊涂一步步消耗的结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举止，或许当下不觉得有什么，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磨掉孩子身上的福泽。直到孩子的人生布满阴霾，父母才幡然醒悟，可是那时候呀，已经为时已晚了。尤其是接下来小青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三个方面，父母们如果不警惕，那么就很容易耗尽子女们的福分了。

首先用诉苦是倾诉，转嫁压力，让子女成为情绪垃圾桶。有一位妈妈分享说，前不久呢，她请了年假回家看望父母，听妈妈说，前院的林阿姨最近总在抱怨女儿娜娜不孝，怎么回事呢？娜娜结婚后搬去了新家，林阿姨每周都要打三四次电话， 从才嫁长了几毛，到邻居说了句闲话，再到年轻时受过的苦，絮絮叨叨个没完没了，娜娜偶尔打断说自己要忙，她就立刻委屈了，我养你这么大，说几句话你都嫌烦呀。时间久了，娜娜看到她的电话就心慌，周末呢也找借口干脆不回家算了。林阿姨这样就更委屈了，我不过是心里苦， 想跟孩子说说，他怎么就不能体谅我呢？其实不是女儿不体谅林阿姨，是林阿姨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把女儿当成了情绪垃圾桶。那些无休止的抱怨诉苦像一根根稻草压得女儿喘不过气儿来。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情绪勒索，这指的是用愧疚责任来绑架对方， 强迫他承受自己的负面情绪。父母对子女的诉苦是倾诉，正是最隐蔽的情绪勒索。看到网友阿哲讲述的故事，他说呢，他从小就是父母的情绪树洞，爸爸在单位受了气，回家就对着他大骂领导无能。妈妈买东西亏了钱，边哭边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才不会这么省呢。他上大学时， 每次打电话回家，父母三句话不离，生活太难，做人太累了。他说，我总觉得自己像个罪人，好像他们所有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工作后，他拼命赚钱给家里，可父母依然抱怨不断。后来他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医生说根源是他长期承接他人的情绪，特别是 不良情绪，自我价值感被严重的消耗殆尽了。孩子的心灵本该是被阳光照耀的地方，如果长期被父母的负面情绪浸泡，就会变得敏感、自卑，充满无力感。他们会觉得自己必须对父母的情绪负责，从而压抑自己的需求，活成父母期待的情绪拯救者。更可怕的是， 这种模式会代代相传，就像那些总说我都是为了你，这些话的父母呀，他们往往也曾是被上一代情绪绑架的孩子，他们没有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便把这份沉重的遗产传递给了下一代。作家刘震云说，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提供一个情绪稳定的环境， 而不是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真正清醒的父母懂得给情绪设一道边界，偶尔呢向孩子倾诉烦恼，这没问题，但是呀千万别忘了，他们是你的子女。

连杯水都懒得给父母倒。邻居看不下，就说了他几句。结果呢，他理直气壮地说，我爸妈从小就说我啥都不用干，他们养我一辈子，你管得着吗？原来呀，男子是家中独子，父母从小就对他百依百顺，他要零花钱，父母哪怕借钱也会满足他。他不想上学，父母就编个谎言向老师请假。他成年后不想工作，父母说家里不缺你这点钱，没事啊。父母把孩子的宠溺当成了真爱，实则呢是把孩子塑造成精神上的贫困儿。子女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没有抗压的勇气，更没有对人生的责任感。就像被圈养在笼子里的鸟，看似衣食无忧，实则早已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心理学研究发现，过度满足会导致快乐阀值升高。孩子习惯了不劳而获，就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稍有不顺就会暴躁抱怨。反观那些懂得适度放手的父母，反而养出了更幸福的孩子。作家蔡颖京的女儿5岁就会自己整理房间，7岁就能做简单的饭菜。蔡颖京说，我从不觉得让孩子做家务是委屈他，反而觉得这是让他学会承担责任的开始。子女需要的不是无条件的满足，而是有所克制的爱。给他们尝试的机会，允许他们犯错，让他们知道想要什么要靠自己争取，他们才能够长出坚硬的铠甲，抵御生活不时袭来的风风雨雨。

第三，以爱为名的边界入侵，扼杀子女独立的灵魂。想起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杨媛媛，开学不到70天，就以一种令人心痛的决绝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她在卫生间以半蹲的姿势，用两条毛毯自缢，哪怕稍一抬头就有生还可能，她却决然离开。这份绝望的背后是一段令人窒息的亲子关系。杨媛媛幼年丧父，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母亲的过度照顾逐渐演变成对她生活的全面侵占，阻止她报考心仪的大连海事大学，只因路远花费高。在她大三时，以搬迁为由住进她的寝室，一住就是2年。即便他考上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母亲依旧如影随形，全然不顾对室友的困扰和他的感受。长久以来，杨媛媛的世界一直被妈妈入侵，导致她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这正是心理学上的病态共生，父母入侵成年子女的生活，让她无法实现正常的分离。咱们来打个比喻啊，这就好比寄生虫依附宿主，这种关系如果不打破，悲剧便难以避免。有一本书是《为什么家会伤人》，在这本书当中提到这么一句话：不懂得分离的两个人粘在一起，你该。

但是我的空间，我侵占你的空间，两个人都不能很好的成长。成长从不只是孩子的课题，也是父母的。子女长大后，父母就要适时退出，让彼此拥有独立空间，这才是父母真正爱子女的表现。然而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父母把子女当成了自己的附属品，会有一种很天然的想法，我生你养你，我就有权决定你的人生，你就必须得听我的。但是千万别忘了，子女他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还有自己的灵魂，过度入侵子女的生活只会让他们失去自我，活成父母的傀儡。之前在书中看过作家周国平和女儿啾啾的故事。啾啾小时候想学画画，他没有逼他去培训班，而是让他自由涂鸦。啾啾青春期想恋爱，他没有严厉制止，而是跟他聊什么是真正的喜欢。啾啾自由选择专业，他表示，你的人生你自己做主，我只做你最坚实的后盾。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啾啾，他就很有主见，更懂得如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父母是弓，孩子是箭，弓的责任是让箭射得更远，而不是把箭拽在手里生怕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同样的，父母与子女啊，它本来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父母之爱是在子女需要的时候咱们伸出援手，在子女独立的时候呢，咱们得体的退出，在背后默默的祝福就好了。父母的爱它不是枷锁，不是翅膀，而是翅膀助力子女勇敢的飞向他们想要去的地方，这才是作为父母应该做的事情。

多少子女明明有振翅飞翔的能力，却被父母用爱的名义困住了翅膀，把焦虑转嫁给子女，把溺爱当成了关怀，把控制错认成守护，最终让子女困在原地，寸步难行。所以呢，不要把负面情绪丢给子女，他们才能够心向阳光，不纵容出精神贫困儿，他们才能够独立坚强，不入侵子女的边界，他们才能活出精彩的自我。愿收音机前的每个父母都能够明白，当父母学会修炼自己，给子女留一片自主自由的生长空间，子女的福分便不会削减，家的福气也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原生家庭这个事儿。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受原生家庭影响很多呢？或者在您成年之后长大之后，甚至组成了自己的家庭之后，仍然会觉得受到来自全生家庭的影响呢？欢迎大伙儿

来和我们分享。您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前几天下班回家，在小区里面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孩子们在小区楼下玩，几个妈妈呢聚在一起聊起了天儿。其中一个妈妈扯着大嗓门笑道，我儿子都8岁了，前几天还尿床呢，尿了好大一滩，第二天还不承认。一旁的孩子们听见了纷纷围过来，有人偷笑，有人嘲笑。他看儿子冲他瞪起了眼，无所谓的来了一句，有啥可生气的，我又没说假话。这一下呀，他儿子更气了，眼泪委屈的在眼眶里直打转，没想到他直接火上浇起了油。哎呀，我家儿子呀就是脸皮太薄了，上次也是这样，他偷拿家里的钱买零食，我只是发了个朋友圈，写了点感想，诶，这小子就不干了，一整天都没搭理我。可是我也只是实话实说，再说了，谁小时候不这样啊，多大点事儿啊。有句话说，适度的沉默比赤裸裸的真相更体面，慎言不是虚伪，而是深谙人性。虽然说诚实是美德，但懂得战略性隐藏的父母呀，才是有真正大智慧的父母。

么我们该如何做高情商的父母呢？首先，高情商的父母不会轻易的太坦诚。第一点呢，高情商的父母会用慎言来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小时候放假回老家，最怕被亲戚们问成绩，因为每次七大姑八大姨们一张口，我妈就开始顺势数落我。青春期到了，每天就会和我犟嘴，学习不好还天天泡网吧，懒不上进，性格差，等等等等。妈妈说完后，亲戚们七嘴八舌的也开始热心的帮她数落起了我。年幼的我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也导致在亲戚们眼中，我一直都是难以教化、冥顽不灵的逆子。自己呢，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破罐破摔，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但当时我却很羡慕三姨的女儿，她的学习一般，兴趣平平，但是她的妈妈从来不会像我妈一样，逮着机会就数落我的缺点。记得每次别人顺口问起三姨她女儿的学习或者其他事儿，她永远都只有一句客套话：孩子还小，挺努力的，啥都挺好的。然后呢，就顺势拐去了其他话题。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80%问题孩子都有过童年被父母当众羞辱的场景。当众不揭子，揭开孩子的隐私，等于剥下了孩子的自尊，把伤疤暴露给别人看。智慧的父母都会帮孩子守好面子，这面子呀，是孩子的隐私，更是孩子的自尊心。那第二呢，高情商的父母会用慎言保护好家庭。我在某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位博主吐槽，他和小区里的一位妈妈经常一起陪孩子玩，孩子们成了玩伴，他俩也处成了闺蜜，关系走得近了，话题聊的也就多了。公婆做的菜不好吃，老公不贴心，什么话题都往外蹦，有些隐秘的家务事儿吐槽起来也越来越没有了界限。直到有段时间，他突然发现自己和原本相处还算融洽的公婆，原本很亲密的老公关系越来越差，才突然意识到，她每次向那位闺蜜吐槽家里的杂事时，总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很多发牢骚的话。闺蜜不了解她家的真实情况，只能根据听到的内容说一些建议和评判，而这些建议和评判呢，也无形中影响了她的思想，让她在和家人相处时委屈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多。杨绛曾说，对外不说家里的事儿，才是真聪明有远见。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少说家事儿，才不会一开口就让别人窥见了家里的底细。少说家事儿，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生活无故承受了他人的打量。第三，高情商的父母会用慎言来保护好关系。刷到一位宝爸发的视频，他家是典型的男主内女主外式的家庭，孩子妈妈工作较忙，平时经常因为加班赶不回来吃饭。这位爸爸便在镜头前一次次对女儿说，你妈天天忙着不着家，也不知道一天天在忙啥，只有爸爸最爱你，你长大了可一定要好好做爸爸的小棉袄呀。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说，亲密关系的好坏会对亲子关系有一定的影响。父母不在孩子面前否定贬低伴侣，夫妻间彼此尊重，是给孩子做好了爱的最好范本。而且父母在孩子面前提起伴侣时留话三分，一是为了保护家庭隐私不外泄，二是为了避免无意识逼孩子在父母之间站队，三是为了不给孩子额外增加太大的压力。所以说，父母适当讷言才是对孩子和家庭最好的保护。

不说透，事才会有转机。在一个直播间看到一位妈妈的采访案例，她的儿子从小成绩一般，之前儿子上小学，她和老公虽然着急，但还能用，男孩嘛，后劲足，有潜力，大点就好了，安慰自己。可眼瞅着上了初中，她女儿还在那儿潜着呢，一点都不动，她和老公心里也有些慌了。毕竟按照孩子现在的学习状态，很可能连稍微好点的高中都考不上。她和老公商量之后，决定尽力拉儿子一把，至少尽心了，无论结果如何也不至于太后悔。她俩先反思自己，发现之前对儿子的批评和打击太多了，比如她儿子的成绩在班里只能说比较中等的，但是每次邻居和朋友问起孩子的成绩，也不管儿子在不在跟前，他俩都会大吐苦水，他呀成绩太差劲了，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学渣，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呢。在儿子面前呢，他俩也是一点都不掩藏自己对儿子的嫌弃。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好好学习，给爸妈脸上争个光呢？就你这副摆烂样，我们都想放弃你，恨不得没生过你。意识到孩子的问题可能和他们的说话方式有关，他俩开始不再实话实说了。在别人面前呀，不再刻意暴露孩子的缺点，在孩子面前不再刻意夸大他的劣势。然后呢，他和老公意外地发现，当他们不再把孩子的缺点啊劣势说出来时，孩子反而有了新的动力，变得越来越好了。这其实也符合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当孩子的错误和缺点不再被父母用语言持续放大，其实是给孩子的改变和进步留出了缝隙。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孩子的一些主观评判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我们眼中孩子的缺点很可能是他被忽视的闪光点。孩子的教育也是符合自证预言规律的，父母越说孩子不好，孩子可能就真的变得很不好。孩子的成长是一条长线，父母凡事都往外说，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父母守好了嘴，孩子的未来才会不受限。

所以呢，作为父母要懂得巧妙的藏，有些话不必要信誓旦旦的，或者说非常坦坦白白的跟别人说。首先，反套路式说实话，其次呀，换个角度式的说实话，再者就是留白式的说实话。孩子的成长是一场人性的博弈，一些智慧的隐瞒是对孩子成长最好的守护。聪明的父母不随意谈论家庭和子女的隐私，他们守好了嘴，也是守好了家庭和孩子的运。毫不自夸，坏不自弃，与人说话，但留三分，方为远见。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给你到来了，就要给。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1: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话，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文化威容站。本期为您分享的主题是青春正当时，文化润心田。特邀晋江市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做客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解码校园文化如何浸润心灵，托举青春梦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的公众号码来关注到晋江电台，就可以实时收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码关注晋江电台给我留言。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走进的是我们子江中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团建设的一些情况啊。特别开心邀请到的是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老师，还有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同学，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请出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有请出的是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子江中学团委书记许建友，
0: 非常欢迎我们的许老师。本期嘉宾许建友，晋江市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一级教师，在子江中学任教13年，带了4届初中毕业生，1届高中毕业生。担任班主任以来，所带班级曾获2025年晋江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合唱比赛1等奖，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合唱比赛2等奖，晋江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晋江市先进班级体称号，所带班级学生成绩优异，其中2020届初中毕业生林千莹同学中考原始分总分位列晋江第15名，2023届初中毕业生王心怡同学中考原始分总分位列晋江第8名，指导的学生多次在各级各类作文比赛获奖，曾获第22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主题征文写作指导特等奖称号，个人撰写多篇论文发表于西恩刊物，曾荣获校级优秀教师、安海镇优秀教师、晋江市优秀团干、晋江市先进德育工作者。还有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子江中学高二年16班的李泰宏。
0: 欢迎我们的泰宏同学哈。本期嘉宾李泰宏，晋江市子江中学高二16班学生，热爱语言艺术、篮球、吉他。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各类比赛活动与实践，多次荣获奖项，其中曾荣获晋江市第4届环保情晋江梦朗诵比赛1等奖，闽南语喜剧水头相亲记续集贺岁篇荣获优秀小童星，在晋江市少儿春节联欢晚会当中荣获优秀小主持，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全能小记者获评优秀小记者，参加晋江市我家门前变化大作文比赛作品家乡的海市蜃楼荣获3等奖，在安海镇吴山杯英语口语比赛中荣获1等奖，安海镇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中荣获2等奖。节目正在直播中，欢迎锁定收听。好，首先呢，我们和许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子江中学现在有多少个社团呢？
1: 我们学校呢，现在有40多个社团，分了6大类，而且呢，还分了初一年社团和日常兴趣社团，体系啊比较全面。
0: 为什么要分这个初一社团？是不是初一刚进来的这些新生，他们相对来说对于这个学校是比较陌生的？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方面，有没有着重对于这个初一年有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分阶的一个考虑，是吧？
1: 初一年的话，我们还是以兴趣为导向，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自由的选择我们各自的兴趣爱好来参与一个社团，然后呢，每周我们有固定的一个社团课，来固定的指导老师为我们的初一年的各位同学来上课。
0: 是，现在初一年的一些新生们来到子江中学之后，可以说是换了一个环境，那么有这么多的一些社团能够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和平台了啊。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如何？
1: 我们的参与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 通过初一年的这一个社团课的活动呢，为我们的初一年的孩子首先有一个缓解一个学习压力，从小学步入初中这样的一个转变。那通过这一个社团课，让他们在学校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一个自己心之所向的一个地方。
0: 嗯，确实啊，这个现在的一个衔接哈，你比如说像幼小衔接，还有小学到初中的一个衔接，这个衔接阶段非常重要，他还要注重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哈。从小学到初中，他首先要克服的是一个课业压力，还有学科要增多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能不能和大家聊一下啊，就是咱们学校建社团呀，或者说搞一些校园文化，核心的一个思路应该有一条主线，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核心思路八个字：社团搭台，学生唱戏。我们不是为了建社团而建社团，是让社团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平台。我们的社团联合会的架构啊，从社长到换届到纳新选拔，从活动策划到总结评估，全过程啊都由学生来自己主导，团委和指导老师呢只是在关键环节把把关做支撑。
0: 嗯，其实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一个空间。孩子来带社团，其实他们会把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融入其中，自主性会更好一些。我相信呢，也能够通过这些社团，其实也很好的提升自我的一个能力了哈，还有促进同学们之间的一些团结合作。那我想问一下啊，咱们学校有一个办学理念吗？有吗？
1: 我们子江中学呢，办学理念是立德立本，至善至美。
0: 嗯，关于这个办学理念，肯定跟咱们的社团呀、团委啊，还有现在刚刚成立的融媒体中心这些板块，应该有一些相互融合的地方吧？怎么去落实？有没有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些角色，或者说它分别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首先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办学理念：立德就是德育为先，培养高尚品德；立本就是夯实基础，提升核心素养；至善呢，就是要追求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至美就是要追求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二者呢是相辅相成的，既关注学生当下的学业成长，更着眼于长远的品格塑造和生命质量的提升。那这也体现了我们学校慈善办学、人文立校的育人初心。第二个的话，我们这几个板块呢之间呢，其实他们是相互协同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团委作为主心骨，负责统筹协调，把立德立本转化为具体的活动安排和制度设计，配合学校政教处呢，开展有利于学生发展并且能调动更多学生参与的这种课外活动，这就是在立德上下功夫。那其次的话，社团是练兵场，学生在社团里练组织能力，练团队协作，练专业特长，用实践来立本。最后啊，融媒体中心则是扩音器和记录者，整合了广播站、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让学生自己采、自己编、自己播，把至善至美的校园文化传播出去。同时呢，也锻炼了学生的媒体素养和综合能力。
0: 是的，我们的徐老师提到了这个办学理念哈，立德立本，至善至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把这个德育啊摆在第一位，然后包括至善至美，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啊，真善美的一个核心的本质。所以很好的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办学还有社团建设过程当中。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社团现在有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社团吗？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啊？
1: 比如书法社、汉服社。
0: 这个书法现在也很重要啊，而且我在走访咱们校园的时候，有看到了图书馆上面还有我们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就是当地的这个严小军所题字的这个图书馆哈。所以咱们学校日常在这个书法展呀，或者是一些书法活动当中的举办多不多呀？
1: 我们学校的话，首先我们学校的书法老师呢，都是跟我们严小军老师他们来进行合作，由他们来指派相应的老师来对我们的普通的班级学生呢来进行上课。那其次的话，我们的书法社呢也聘请了专门的这一些书法老师来进行指导。然后呢，我们最终啊，每年都会优秀的书法作品呢展览在我们图书馆二楼有一个书画展厅。

0: 传统文化建设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了哈。在学校里面除了有传统文化类，还有没有一些比如呢，有吗？
1: 我们目前呢还有机器人，还有摄影。那么摄影社的话里面呢，除了有我们的普通的相机，还有呢我们的这种飞行类的这一种高速的运动的相机，这一些也都有。
0: 航拍是吗？
1: 航拍相机。
0: 可以说是越来越专业，然后智能化了哈。这个 AI 也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荀老师啊，这么多的特色的社团是怎么一下子搭建起来？一听到学校有40多个社团都被惊艳到了哈。
1: 其实呢，这个过程呢，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用三个字来概括：点、线、面。一开始呢，一些学生自己发起小社团，比如书法社、街舞社，这是一个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呢有亮点的社团呢、孵化成品牌，形成带动效应，这是线。最后呢，来覆盖全校，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有共同爱好的学生呢参与到同一个社团当中，这是我们的面。
0: 嗯，那么你们在管理方面是怎么做的？
1: 那管理上啊，我们目前是有两套机制，一是制度化。社团联合会章程呢规定了社团成立、注册、换届、活动的全部流程，每年都要进行星级评定和评优表彰。二是课程化，我们既有周一到周四傍晚定时定点开展的第二课堂兴趣社团，也有初一年级全员参与的分社团体系，确保活动有固定的时间和场地。那团委会的老师啊，也会定期召开社团负责人例会，听取汇报，解决问题，保证社团持续运转。
0: 是，这个社团的持续运转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我们文化积累的一个过程。很多学校的一些社团它都有一阵风，例如说孩子们想到说大家呢三五个人哈，喜欢某一项这个技能就组织成团了，一阵风之后呢一下子又散了。所以咱们芷江中学能够把社团做得这么稳，而且做出成绩，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我们说 people 啊，自己的一些方法。在活动的制度化还有课程化以及老师指导这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窍门哈，或者是小经验？
1: 我想说的第一条呢是以赛促建。我们社团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比如2025年新生合唱团获得泉州市中小学艺术节晋江选拔赛一等奖，泉州市展演二等奖。吴祖权健身操2025年呢再次获得我们晋江市和泉州市高中组、初中组一等奖。比赛成绩本身呢、就是社团持续运转的动力来源。那第二条，师生双轨指导。每一个社团呢都有我们校内外专业的老师担任指导老师，每年呢我们还会颁发工作聘书，以此来增强老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那还有一个第三条，学长传帮带。我们的社团干部培养体系很成熟，高三学生毕业后呢会整理工作锦囊传给下一届，把经验、教训、资源一并传承，避免社团因人员更替而断层。
0: 嗯，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活动的举行？
1: 我们近期啊举办了一个校园主持人大赛。那么这一次大赛呢，我们也特邀了我们是融媒体中心专业的主持人，跟我们往届的冠军学子呢来共同担任评委。那设置的新闻播报、突发事件应对等实战环节，以专业评委加真实场景来提升我们活动的含金量。这种高规格的赛事啊，既为我们语言类的社团呢输送了李欣怡等冠军选手，又通过舞台历练来反哺我们社团课程，形成了以赛代练、以演促学的良性循环，让社团活力呢从一阵风啊变为长流水。
0: 是的，像这样的一些比赛如果常态化的举行，其实也是为我们社团选拔人才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和打开了一个窗口哈。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书法社或者是棋社这些传统文化的社团，还有包括合唱团呀、街舞社也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咱们是怎么去结合校训把这些特色的一些社团给它做好的呢？
1: 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芷江中学的校训：博闻约礼，格物致知。那这是我们所有活动的一个文化根基，它出自呢《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和《礼记·大学》：格物在致知，格物而后知至。那博闻就是要知识广博，刻苦求知，学业精进。

0: 约礼呢，就是要修养美善，严格自律，直身正心。格物呢，就是要实事求是，科学实践，开拓创新。致知啊，就是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国效力。那具体到社团这一边呢，博文对应的就是求知广博，合唱团的音乐知识，摄影社的技术原理，外语社的多语言能力，都是在拓展学生的知识边界。约礼呢，对应修身律己，书法社呢，练字要先修心，汉服社学衣冠要先学礼仪，义宣骑社呢，落子误会啊，本身其实它也是一种品格训练。
1: 嗯，
0: 那么格物呢，它所对应的探索实践呢、啊，社员们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活动要求来商讨我们适宜的活动方案，这也是一个格物的过程。自知呢，它所对应的知行合一啊，我们青年志愿者协会呢，把公益理念呢转化为实际行动。模拟联合国社呢，把国际关系理论呢、啊、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模拟会议当中来。我们的目标啊，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单一的特长生，而是让他们在社团里面呢全面发展，人格健全。
1: 是的，咱们的这个校训啊，博文约礼，格物致知，我觉得很好的把理念更好的运用到实践当中哈、啊，实现它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延展，也推动我们的社团可以更好的去发展哈。咱们的学校里也举行了像跳蚤市场这样的一些爱心义卖，我们说这个德育是摆在前面，所以爱心义卖其实也是德育方面的其中的一环哈、啊，已经连续办了有11届的活动了。而且还非常好，筹备了有85万的这个善款，这个事情在整个我们的教育界也是有一定的名气的。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跳蚤市场爱心义卖活动呢？
0: 那这个活动的源头啊，其实要追溯到我们子江中学的创办人柯子江先生。柯子江先生呢，他一辈子坚持慈善办学，造福桑梓。他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跳蚤市场啊，是我们把这一颗慈善的种子呢播进学生心里的一种方式。学生呢把闲置的物品拿出来义卖，那所得的善款啊，用于帮扶我们的贫困学生，还有援建我们希望小学。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用我们的爱心捐款啊，援建了贵州省黎平县的子江希望小学。
1: 嗯，
0: 后来呢，我们还组织了回访活动，让捐赠的学生呢和受助的师生啊来面对面交流。那这件事啊，最大的意义它不是在筹了多少钱，
1: 对，
0: 而是在把我们至善二字呢从口号变成了具体的行动。那我们的毕业生啊回来后，当年在跳蚤市场上呢当摊主的经历啊，甚至呢他们说比任何一堂商业课都要更加生动。
1: 是的，我们举办这种跳蚤市场爱心义卖，不在于我们提升这个孩子的财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社会担当和责任。而且呢，咱们学校非常好的就是有对口来援建贵州省的黎平县子江希望小学，而且您刚才有介绍说有回访活动，有一些这个互动交流哈，这也能够提升孩子们他对于这个办教育啊，推动教育会感觉到自己小小的公益哈，他所产生的一定的这种能量，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积少成多。那么除了爱心义卖，还有像高考哈，每年的这个高考的加油视频啊，还有包括就是走进这个新加坡哈，去开展这个情缘进江交流活动，这些都很有一些亮点，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这些活动？
0: 那高考加油视频呢，也是我们坚持了多年的老传统，每年呢、啊、由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呢来策划，从脚本撰写到镜头拍摄，后期的剪辑全部啊由学生来完成，最后呢在高考前夕呢我们进行全校播放。初衷啊也很简单，想要用呢同龄人的方式啊为我们高三学子来鼓劲。这个活动呢最大的意义它在于它让高一高二的学生呢学会了共情，让我们高三的学生啊感受到了被看见。很多学生呢多年后回忆母校都会提到当年那一个高考加油视频。至于我们情缘进江呢，这一个活动啊，从2008年到现在呢，已经举办了10多届了。那我们学校的团学干部连续多次呢，已满额入选。
1: 嗯，这个是要通过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哈。
0: 对，那么我们2025年呢，子江学子啊，入选了情缘进江的新加坡之行。
1: 嗯，
0: 那他们也同时呢，走到我们的南洋女子中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名校，跟当地的学生呢，来进行结对交流。体验呢多文化的课堂，这一些交流啊，也让学生呢打开了

0: 国际的视野，把我们闽南文化呢带到了这个世界的舞台，
1: 是非常好。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学生干部啊，来参与到这个情缘晋江系列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晋江哈、素有这个十户人家九户桥的美誉，而且在新加坡有一个晋江会馆哈、常年我们的一些华侨啊，还有乡贤跟晋江的一些文化互动交流是特别多的，所以也为学生们打开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情缘晋江的活动有连续多年有同学入选，还可以去新加坡交流。咱们社团在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上有做具体的一些事情吗？有吗？
0: 第一个的话，主要是以我们的文化为纽带，以交流呢来促进学生的成长。那么我们鼓励学生啊，在交流当中呢，主动展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2024年情缘晋江泰国之行呢，我校的陈福生同学，
1: 这个陈福生同学他参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0: 当时呢，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作为我们的羽毛球社的社长，那个头也不高。在前期我们学校的笔试海选集训的时候呢，其实我也不清楚他的特长。那直到进入我们晋江选拔赛面试阶段呢，我们才知道啊，我们的学生干部呢也卧虎藏龙。那么我们的陈福生同学呢，他才跟我透露，他其实是作为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所罗连的传承人。
1: 哇，厉害了哈、这个可是我们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安海这个端午节民俗的一大亮点，安海所罗连，他是传承人是吗？
0: 是的，他其实扮演的是火顶婆、那么而且呢，他跟我介绍啊，他平时啊在我们特定的节日呢有采接活动的时候啊，他也跟他的队友呢会
1: 有参与，
0: 走上我们的街头来进行呢祝福活动。
1: 是，这个也是非常难得，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要很好的把这个名片一定要打响哈。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安海所罗连走进学校啊，做一些这个交流，做一些传承，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第二个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回校分享呢来促传承。每批有参加我们情缘晋江的学子回来之后啊，都会在我们的社团活动中呢做一个经验分享。并且呢，我们每年呢在举办我们组织情缘晋江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叫我们前一年呢有出国来参与这一个游学活动的这一个学子呢，到我们的各个班级来进行一个宣讲活动。
1: 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在分享过程当中大家也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向往，可以更好的去带动其他学生来积极参与。提到学校哈，最近有一个很重磅的事情，也是我们晋江电视台有通过这个视频号啊，还有这个相关的新闻有做了一个报道哈。学校的融媒体中心已经落地了，也是我们校园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徐老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情况吧。
0: 我们学校的融媒体阵地呢，其实啊早就有基础了。电视演播中心、网络信息中心和教师电子备课中心呢三大中心。那么电视节目啊，从摄像到播出呢，全程数字化。在我们的4月9号，我们也正式揭牌成立了融媒体中心，整合了校园广播站、校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网络宣传平台。那么下设了采编部、播音部、摄影部等多个部门。学生呢，在这里啊，可以学策划、学采编、学拍摄、学剪辑、学出镜主持。全程呢参与学校的日常宣传和大型活动报道。
1: 我们的这个李泰宏同学就是播音主持社的哈，他在这个社团里头的实践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运用了哈。目前我所了解到，咱们学校也各项像广播节目啊，还有一些校友访谈的栏目已经启动了，对不对？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开展的一个情况？
0: 是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录制了两期的校友访谈的栏目，分别邀请了建发房地产集团资金管理部总经理张威校友和厦门大学在读生黄宏明校友返校。
1: 这个校友返校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并且通过他们自身的这个成长经历，可以告诉学弟学妹们哈自己的一个就是发展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对更好的去积极联络我们的校友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学校最近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是不是？
0: 我们近期呢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第4届的注意力挑战赛、第14届的校园3对3篮球联赛、第11届校园足球联赛、第6届趣味运动会。那么我们的学员们呢有了更多的机会从课堂走向实践，将来呀、元旦文艺汇演、开学典礼、校运会，融媒体中心的学生呢都是忙碌的那一群人，有的人

0: 能扛摄像机，有的人做现场采访，有的人编辑推文，还有的人呢负责直播保障。这种真实的项目制学习比任何课堂作业都锻炼了。
1: 好，非常谢谢我们徐老师的分享。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湘潭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3: 你爱去哪里呢？就爱走。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话，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港安平桥文化威荣站。本期为您分享的主题是青春正当时，文化润心田。特邀晋江市紫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做客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解码校园文化如何浸润心灵，托举青春梦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的公众号码来关注到晋江电台，就可以实时收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码关注晋江电台给我留言。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走进的是我们子江中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团建设的一些情况啊。特别开心邀请到的是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老师，还有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同学，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接下来我们和许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校园文化的这个部分哈。提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图书馆，我觉得是很重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哎，有请了严小军老师来题字，对不对？图书馆也是人文荟萃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库。咱们校园文化对于这个图书馆的建设一定是非常重视的，都有做哪些贴心的安排呢？许老师，
1: 那我们子江中学图书馆呢，是福建省中学最美图书馆，同时呢，还被授予呢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晋江市子江中学分馆以及呢阅读推广先进集体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图书馆呢、不仅是借书还书的地方，还是呢校园文化的心脏。图书馆呢以海思文化为主线，通过空间设计呢来实现教育育人。二层呢主题为海思古港，以浮船造型、波浪装饰呢还原海思起点风貌。还设有呢书画展厅，那书画展厅呢主要展出的是我们学生书法作品，为我们校园小小书法家呢来提供展示的平台，同时呢也兼具呢艺术熏陶的功能。那三层主题为继往开来，设呢百家姓墙呢来弘扬传统文化。国学馆呢它所体现的君子之风啊，是儒家学说中的理想化的人格，同时啊也是子江中学校训中博文阅历的一个落脚点。太空舱书架呢加宇宙顶棚，专为格物致知的校训设计。四层主题为晋江经验，那聚焦本土发展成就，设有创客空间，培养创新意识。此外啊，我们的图书馆呢还荣获了福建省中小学图书馆创新应用交流展示活动的精致案例和福建省阅读指导与推荐先进案例。在支持我们社团活动方面呢，图书馆啊它也定期举办子江讲坛讲座、一人一世界交流会、学生阅读分享会、阅读马拉松、阅读会手抄报、书脸秀、少年圆桌派等趣味性强的阅读活动。2025年底呢，我们图书馆还推出了借阅积分读书有礼活动，学生呢借书读书写心得都能积攒积分，用积分呢、来兑换文创产品，这样呢既提升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活跃了图书馆的文化氛围。此外啊，我们书法社的春联发放、汉服社的汉服体验、社团联合会的社团作品展，也经常呢把我们图书馆作为展示场地，实现呢馆与社的联动。
0: 是的，那么通过我们许老师这么介绍哈，我觉得不愧是省级的中学最美图书馆。你看每一层哈，它的这个从空间设计都非常的用心，而且是极具地方色彩，也展现了我们海思文化的这种魅力。还有同时包括跟这个太空舱的这个集结，也是非常现代化的紧跟节奏哈。提到我们这个学校哈，我觉得学生也是非常重要的社团的一个组织者啊、见证者、参与者。李泰宏同学，哎，你是主持人社的，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个主持人社？是因为自己爱好这个方面吗？是吗？
2: 我一直对语言表达、舞台展示很感兴趣，也希望能自信地站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所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主持人社。
0: 是在咱们这个社团里啊，都有举行过哪些这个活动或者是一些学习呢？
2: 社团里呢，我们会系统地学习发声技巧、朗诵节奏、主持仪态、临场应变。我也参与过校园文艺汇演、升旗仪式主持、主场活动串场等实践。
0: 你感觉有没有一些收获？
2: 最大的收获呢，不仅只是提升了主持和朗诵的能力，更学会了从容面对舞台，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我也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互相鼓励的好伙伴。
0: 我看了一下我们泰宏同学的一个履历哈，了解到从小到大参加了很多这个类型的比赛，比如说

0: 呢朗诵啊主持啊还有表演哈、啊、而且拿到了市级朗诵主持比赛的一等奖，这个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也获得了全能小记者这些荣誉。在你看来，这个学校的社团氛围也好，校园文化也好，对你提升专业能力综合素质，你觉得有帮一些忙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助力？
1: 嗯，帮助非常的大，社团给了我大量实践锻炼的机会，从基础练习到上台展示，每一次活动都是成长。校园文化营造了积极展示、敢于尝试的氛围，让我敢挑战、敢参赛，也让我在朗诵、主持、采访上不断打磨自己。这些经历呢，不仅提升了专业的技能，也锻炼了我抗压能力、沟通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对综合素质的提升是潜移默化且实实在在的。
0: 是的，徐老师，我们最近这个子江中学的融媒体中心刚刚落成，我也了解到我们泰宏也是作为这个开播的这个主持人，所以这个平时社团的这个训练也是很好的一个积淀了哈。
2: 是的，
0: 嗯，你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你满不满意？
2: 那我们泰宏同学啊，他从小呢都有经过我们系统化的一个培训，然后个人的实力方面呢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的声线呢、啊、也非常好。
0: 是学校的融媒体中心落成之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社团哈，也更加专业化了。能不能通过借助咱们这个节目，顺便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有哪些优秀的一些成员或者学生代表？
2: 那我们呢，目前呢、啊，通过这一个整个的社团活动呢，我们也开发出了很多同学他们身上的一些兴趣爱好。那特别是呢，我们这几年呢、啊，通过这一个我们高考加油视频的拍摄，挖掘出了我们真正爱好摄影的这一批同学。那我们两年前呢，有一位社长，那目前呢、啊，也已经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面呢，来进行就读我们编导类的这一个专业了。可以说是从我们社团的兴趣爱好，那么一步步的让他来实践，来拍摄我们的高考加油视频，到最终呢来真正实现自己呢的自己的大学梦。
0: 真的是实践出真知哈，而且呢是通过咱们这个中学的一个社团的活动去培育，更好的去定位好自己的一个未来和专业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泰宏同学，在你的这个眼里，子江的一些社团校园文化，你觉得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最吸引我的是社团种类丰富，氛围自由包容，不管是文艺、体育还是实践类，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而且学校很支持我们发展兴趣，不会只看重学习成绩。
0: 哎，你身边的同学他们都有参与到社团吗？有吗？参与？
1: 我身边的同学参与社团的积极性都非常的高，大家都十分愿意利用课余时间发展爱好，锻炼自己。很多人都会主动报名活动，展示自己。
0: 嗯，在你们班里面，大部分报名的一些社团都有哪些？你有了解到吗？
1: 嗯，就比如说体育类的，
0: 嗯
1: 嗯，足球、
0: 篮球、
1: 手球等等。
0: 啊、嗯，这个男生还是比较偏向这个体育啊、球类的。这个球类对于我们中考也好，还有高考也好，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基础了啊，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那么这么多类型的社团，你觉得对咱们中学生全面发展锻炼能力有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意义呢？包括考试方面有推动吗？
1: 嗯。这肯定是有的，因为社团它不仅只是兴趣的聚集地，更是成长的平台。我认为在社团里，我们能学校课本以外的技能，比如沟通协作、组织策划、表达展示、责任担当等等，也能认识不同班级的同学，拓宽交际圈，还能缓解学习压力，找到自己的特长和自信。对我们中学生来说，社团让成长不仅只是停留在分数上，真正实现了全面发展，为以后步入社会打下能力与基础。
0: 是的，这个社团活动能力一旦加强之后，也能够更好的定位自己的努力方向哈。包括我们泰宏同学现在是高二嘛哈，在这个播音主持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特长和积淀的话，也能够让他多有一个选择，然后未来也能够在自己的其他能力方面的展现也多了一些机会，对不对，徐老师？
2: 是的。
0: 是做任何的这个工作，我们相信其实都有一些难点啊、挑战哈。徐老师在这个校园文化建设、社团发展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有遇到一些难题吧，对不对？
2: 是的。
0: 你觉得最大的一些难题有哪些？
2: 我们目前的社团发展过程当中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场地资源有限。
0: 嗯，
2: 那么社团活动场地呢，我们分布比较广，分别在综合楼的3楼，在图书馆、在艺术中心、在体育馆等多个地方。

0: 那么以前呢、也曾出现过呢我们社团呢之间会征用场地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呢、是建立社团活动室的使用审批制度，按照社团的星级呢和使用频率来统筹安排。那活动室钥匙啊专人保管，使用完必须检查卫生和设施，还建立了黑名单制度，违规使用两次呢就会暂停使用一周。
1: 嗯，
0: 那这套制度运行下来效果是良好的。
1: 是的，但是我觉得规范化的管理也有利于学生们更珍惜这个场地，好能够更好的维护好场地的卫生和安全。像学生学业压力其实越来越大，特别到了这个高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跟社团活动怎么去做平衡呢？
0: 对，我们有一些家长啊，他会担心我们的孩子呢会在我们的社团活动当中呢注入太多的时间跟精力，从而呢来影响他的学习成绩。那么我们的做法是明确规定呢，我们社团活动啊只能在课余时间来进行，绝不挤占我们上课时间。同时呢，在制度中还规定啊，社团成员呢必须完成学习任务才能参加活动。如果呢成绩下滑明显，那么指导老师呢也会来主动的来进行干预。
1: 嗯，这个还是要以学习哈为第一要略哈。还有我们刚才一直反复提到这个社团建设，给它做下来了，要怎么去常态化的持续的推进，也就是传承问题哈，怎么解决？
0: 那么我们一些社团呢，可能会因为呢我们部分的骨干毕业，然后出现了这种断档的情况。那针对这一种情况啊，我们也建立了社团干部的工作锦囊制度。那么每一届干部离任前啊，要整理我们的工作手册，把活动流程、资源对接、联系方式等全部整理下来，交给我们的下一届，确保社团的可持续发展。
1: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管理方式，我觉得也有利于更好的规整一些资料哈，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未来咱们子江的校园文化呀、社团建设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喽。
0: 那未来啊，我们主要有这几个方向，一是呢把我们的社团精品化，不再追求社团的数量，然后呢要把已有的社团呢、来做精做强，扶持一批呢有潜力的社团呢、来冲击更高层次的比赛和荣誉。二是呢我们来做请进来走出去，
1: 嗯，
0: 邀请我们兄弟学校的优秀社团走进校园来进行交流。那同时呢也利用我们的比赛和展演等平台走出去，拓展交流渠道呢，让我们的社员在交流中不断进步。
1: 嗯，
0: 三呢、我们数字化赋能，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揭牌之后啊，我们将进一步的来整合资源，打造更专业的校园媒体矩阵，把子江中学的好故事、好声音传播得更远。
1: 是的，两位如果让你们推荐一下这个子江中学，会从什么样的方面来介绍？各自来讲一讲啊，我们的徐老师先来。
0: 那我会从三个词语来推荐。
1: 嗯，
0: 第一个词语是有根。我们的校训呢、博闻约礼，格物致知。
1: 嗯，
0: 根植的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办学理念呢立德立本，至善至美，融入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个词语是有魂。我们的创办人呢、柯子江先生呢，慈善办学的情怀是我们每一位子江人精神深处的魂。第三个词语是有舞台。无论你有什么兴趣和特长，子江中学都将为你搭建好平台。
1: 是的，那么泰宏同学，你会从哪些方面来介绍自己的这个母校？
2: 我主要会从这几个方面来介绍。第一，学习氛围。我们学校的学风浓厚，老师认真负责，课堂充实而又有趣，既能学好知识，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第二，就是校园文化。社团活动丰富多样，不管喜欢文艺、体育还是实践，都能发光发热，全面发展不被埋没。最后一个就是成长环境，学校十分重视综合素质培养，给我们很多展示自我的舞台，在这里不仅能收获成绩，更能收获自信与成长。
1: 嗯，是的。最后呢，我们的徐老师，您用一句话跟我们的家长啊、学生们来送一个寄语吧，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他们？
0: 那我想送给我们的广大青年学子呢一句话：博闻以广才，约礼以修身，格物以求真，致知以报国。希望你们珍惜青春时光，在子江中学这片沃土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 泰宏同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要送给你的同学们呢？
2: 子江的校园文化让每一份热爱都有舞台，让每一

0: 次努力都被看见。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这里找到热爱，勇敢追梦，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1: 嗯，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建友老师还有李泰宏同学一同来做客到湘等安平桥，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哈。对于我们晋江子江中学，我觉得它还有很多的文化可以挖掘，我们也会期待啊，有机会能够把我们学校的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们请进直播间，和大家继续来畅聊子江中学的一些文化。在此呢，也特别祝福我们子江中学融媒体中心能够越办越好，我们的各个社团也能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两位。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收听了，谢谢两位，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天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就是明明人按时到了岗位，但是心却悬在半空，提不起劲儿，静不下心，做事拖沓，情绪低落，整个人陷入到了疲惫又麻木的内耗当中啊。我们可能总会有在工作状态掉线呐、浑身乏力的这种低谷期，没办法一直元气满满，也做不到永远热血前行，迷茫疲惫焦虑可能都会是成年人工作里面的常态。那当我们的工作状态不佳，浑身提不起劲儿的时候，我们又靠着什么让自己呢稳住情绪，掌握节奏，慢慢找回自己的状态？难道就要靠那个卖什么东西是什么价真的像广告说的那样让自己就这么来一口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你是靠什么来帮助自己撑住状态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大家都有哪些让自己呢在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啊，帮自己撑住状态的好办法。微博和微信当中的小林说，状态差的时候呢，就让自己放空个10分钟啊，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蛮有利于自己的。就是什么都不想，慢慢平复自己浮躁的心情啊，就是会觉得说这一刻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候，能够让自己更好的找回状态。雨桐说，我会泡一杯热饮，温热的口感能够瞬间来抚平我所有的疲惫。俊豪说，会强迫自己拆分工作，把大任务变小，一点点完成，就特别有成就感。苏雅在节目当中说，我会戴上耳机听一听比较舒缓的纯音乐呀，隔绝室外的嘈杂，重新让自己调整节奏，也是非常不错的。好了，节目当中来看看各位小伙伴，我们都是如何在自己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让自己找回最佳状态的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抽纸和卷纸啊，就是个卷纸和抽纸，我们是不可以不建议啊混着用的。那餐巾纸和卫生纸的三个区别今天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在日常生活用的这些纸呢，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就是纸巾纸，也就是说我们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啊，还有这个纸巾纸等等，一类呢就是卫生纸，也就是我们如厕之后清洁用的厕纸或者是卷纸，这两种纸啊最好不要混在一起用，不要认为说我那个卷纸可以擦嘴，其实纸巾纸如厕之后使用也是有点奢侈的，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那你就是任性。

为什么不能混着用呢？啊，如果说用这个卷纸擦了嘴，这后果如何呢？其实只能说明我们比较抗造。首先呢是微生物要求的不同，那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是小于等于600菌落总数每克，而真菌菌落总数呢则没有规定。那么纸巾纸的细菌含量是小于等于200菌落总数每克，真菌含量是小于等于100菌落总数每克，也就是说卫生纸的含菌量是纸巾纸的这个三倍啊，可见这个纸巾纸的卫生要求就严格多了。生产原料呢也是不同的啊，这是第二点的不同。那么卫生纸呢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比如说回收的废纸等等。那么这个纸巾纸的生产原料呢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够用这个脱模剂等等，所以说相对而言呢更为安全的更为卫生的状态就是它了。第三点就是吸水力的不同。

卫生纸吸水能力比较强，吸水之后呢可以溶解，用来擦嘴擦脸，往往呢会擦出一脸的碎渣。那么如厕之后用纸巾纸擦，虽然不伤皮肤，但大部分的纸巾纸沾水之后就不容易破，马桶呢可能就会堵了、啊、所以说得、哎、就是得注意、啊、所以说呢各位这个小伙伴啊，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呢平时在生活当中用纸巾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用途来进行选择。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睡觉爱流口水的人，你可能需要让自己调理一下自己的脾胃了。脾胃不好啊，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表现啊，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容易倒沫子，爱流口水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呢，他自己没啥感觉，但实际上呢，其实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的存在。中午或者是早上美美的睡个觉，醒来之后发现嘴角湿湿的，桌子上啊枕头上也湿了一片。偶尔发生呢，可能会与我们的睡姿不当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呢口腔闭合不严有关系。但是在中医眼中呢，如果长期睡觉流口水，可能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那也有一些专家呢在网上啊列出了脾胃不好的一些信号，教大家来对号入座进行调理。比如说首先第一条就是睡觉流口水，其实也是脾胃虚的一个表现。那因为我们在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流口水，不自觉的流出口水啊，其实就可以从健脾入手进行调理。还有呢，就是呢，脾胃呢是我们后天的根本，负责全身营养物质的一个运输和吸收，五官也要靠脾胃来进行滋养，尤其是面部啊。所以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呢，其实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面色啊，如果不是明润光泽的，脾胃比较虚，运化出了问题，面部就会发黄或者是发白，缺少光泽。而且呢感觉这个有点这种黄胖黄胖的虚胖啊，感觉这个面色无华，可能也是因为脾虚造成的。当然有些人可能因为白啊，有的人可能比较黑啊，其实关键就是看这个脸上有没有光泽，白不一定发光。当然也可以看眼睑啊，眼睑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表象，那与这个脾胃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健康人的眼睑比较红润，眼睑呢淡白，多为脾胃虚弱和气血不足的一个状态。眼睑发红呢，多为脾胃湿热，所以说呢在入睡之后眼睑不能够完全闭合，而眼珠外露缩则为我们在平时的这个脾虚啊清阳不升的一个情况当中啊造成了一个原因啊，一个表现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眼睛啊容易干涩疲劳，可能也是自己的脾胃不足的一个表现啊。除此之外也可以看看鼻子啊，自己的鼻子呢可能会出现这个爱出鼻血，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口鼻生疮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的这个嘴唇。所以说呢中医认为啊，我们这个嘴唇如果发白干燥起皮发红，可能也跟脾胃有一定的关系。最后就是我们的牙龈啊其实也能够出现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脾胃不足的一些表现。所以说呢让自己呢调理脾胃，首先应该先让自己好好吃好饭，然后控制好我们的情绪，适度的运动啊，不要经常久坐不动，时间久了也会伤害我们的这个脾气啊。其实呢对我们的脾胃比较虚弱，身体的这种这个状态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呢，其实也可以让自己多晒晒太阳，多运动一下，有助于来强健我们的脾胃功能。

说了这个睡觉倒摸子流口水的事儿啊。希望咱们各位小伙伴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是吧？啊，如果有这个问题，也不要让自己感到比较焦虑，是不是啊？其实，通过我们这个一段时间的一些好好的调理啊，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出现正常。再说啊，流口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所以呢，应该说调理的方法呢，我们其实可以伴随着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或者说可以去问一些有这个经验的这个中医来帮助到自己啊，让自己回归到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吧 ？OK， 在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我们都有着怎样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啊，重新找回工作状态的这样的一些经验，那。你都靠什么来撑住自己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自己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啊，如何让自己找回好的状态。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节目当中的周宇说：“我下楼走一走，让自己吹吹风，暂时逃离一下压抑的工作环境。”吴佳佳说随手写写日记吧，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烦躁全部都倾诉在文字里，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节目当中的小雅说强迫自己拆分一些工作吧，把大任务变小，然后一点一点的完成，就比较有成就感。所以就是什么事儿啊，别让自己呢就是都揉在一起啊，也不要让自己急于求成，是吧？我其实前段时间我就分享了我自己的一个状态，什么就是不要让自己慢工出烂活，欲速则一坨，是吧？就是你这是特别着急的时候，你发现事儿就变成了一大坨，越拖延的时候呢，你就出了更烂的活，因为最后都在赶，是吧？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个这样的人啊，把事儿交给我，慢工出烂活，欲速则一坨。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工作当中让自己做得游刃有余啊，不要让自己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好的，就是强迫自己拆分一下自己的工作，然后把大任务变小，一点一点的完成，就特别有成就感。所以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这些这个好的办法的话啊，其实可以在生活当中让自己偶尔去尝试一下。当我们感觉工作状态并不是很好的时候，可以让自己试一试，说诶，我可以通过这种拆分的方式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微信当中的小梁说可以让自己谈恋爱呀，谈恋爱的时候后呢，刚有爱情，你就特别特别的激情，就有事儿做，怎么可能状态不好呢？工作也有劲儿了，为了自己更好的这个未来啊，努力拼了。那个等到工作这个突然间爱情不咋好的时候，你失恋了，更有事儿干了，是吧？这个不好，下一个更乖，拜拜就拜拜。然后更加努力的让自己投入到工作当中啊，来去寻找更好的姻缘。所以叫你这么说的话呢，恋爱是自己工作的兴奋剂，是吧？就是甭管遇到好的还是坏的、好的就是让我们在工作当中特别给力、坏的发现呢，就是能够让自己反向的来鞭策自己。这么说的话呢，这真的就是一个邪修大法。大家有条件谈恋爱的，不妨一边工作一边恋爱试试，看看自己遇到的是好的姻缘，还是渣男，或者是渣女。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
1: 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
0: 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该让自己如何快速找回自己的好状态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微信当中的小刘说了，都说了啊，没有什么是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就两顿，所以我选择让自己吃点好吃的，也可以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把这个味蕾的满足感能够让自己彻底的释放出来，然后治愈所有的低落。微信当中的思瑶说，和要好的同事闲聊几句闲话，轻松聊天的时候可以缓解紧绷的神经。微信当中的旭晨说，短暂闭眼冥想，清空杂念，让混乱的大脑歇一歇。风信仪说，翻看自己以前的工作成果吧，提醒自己其实一直都还是蛮优秀的。微信当中的小江说，我会关掉所有的一些消息提醒，专注当下去做一件事情，拒绝碎片化的内耗，让自己呢开心起来。好吧，所以说呢，当自己的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可能人人都会有这种状态。首先要做就是不要内耗自己，因为你状态不好的话，你就想啊，别人状态可能也不好。小时候呢，其实在学校里面，老师也是这么安慰自己，说自己如果你考不好的话，我跟你讲，别人考的也不好。但等到现实在你面前这个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确实有些人他真的考的还挺好的。然后这些人叫什么呢？这些人就叫做超常发挥。然后再来安慰自己，就是说总有就那么几个别的人超常发挥。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应该让自己继续延续这种心态。我工作状态不好，那整个公司氛围啊，大家其实现在工作状态都不怎么看得出来吧，从我一个人的身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全公司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对吧？就是不是我一个人带坏的风气，大环境啊造就的我们每个人的心态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 everybody 一起嗨起来。所以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在工作当中其实可以让自己有更好的这种状态，然后呢让我们大家呢在工作的时候呢稍微让自己轻松一点，不要内耗。当你的状态你感觉不佳的时候，我们且不说是不是这种就是自我安慰式的这种心态来安慰到自己，我们就来说更多的时候呢应该让自己打起我们的这个精神来，先接受当下的自己，然后再鼓励当下的自己。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如何让自己找回我们最好的状态。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要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身边各位小伙伴们这个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啊，如何让自己找回好状态的这些方式和方法。半年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

有效的安慰不是表达，而是倾听，不要给沮丧的人说出大道理。所以说人在沮丧的时候呢，更加需要无条件的陪伴和倾听，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如果他人贸然给出建议，就会打断他们的倾诉的一个过程，让人感到自己难以被理解，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安慰别人的时候呢，尽量的克制表达欲，耐心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叙述，不急于打断和判断对方的一些语言，多说我能理解，比给出一大堆的大道理有一定的效果。所以说当别人向你倾诉的时候啊，我们就认认真真做一个倾听者，其实是最合格的，不是说安慰对方，也不是说给对方讲道理啊。这种时候我都已经不开心了，你还在说教我。

所以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可以让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啊，就是一定要记住，当别人在向你倾诉自己情绪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让自己呢，认真去倾听就好啊，不要去输出道理，不要讲道理，不要给建议啊。所以说呢，人在沮丧的时候呢，大脑的杏仁核啊，处于这种高度活跃的状态，理性思考能力下降40%，这个时候呢，强行输出道理或者是说建议就会阻断自己的情绪释放通道，甚至会引发原来我的痛苦不值一提这种羞耻感。例如说，当朋友因为一些职场的委屈向你倾诉的时候呢，你如果说我懂你多憋屈，比你该沟通技巧上更加的好一些，学习一下，你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委屈了。给出这种建议其实真的是很没有用，已经发生这种事情了是吧。还有呢，就是说不要有这种比惨式的安慰，因为就是比如说你看我当年更惨，否定对方痛苦的独特性啊，强行正能量什么啊，一切都会好的，好傻，一切都一切能好得了。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个事儿，他可能一切都已经搞砸了，他就是好不了了，你也别安慰了，你忽视了他当下的痛苦，哎，能不能拥抱他一下？哪怕你亲他一口呢，是吧？也不要有这种马后炮式的说教，说我早都跟你说过了，这那的，你早干啥的？早跟我说过，你早拦着我，你生扒拉硬挡，别让我去干的。也不要在情绪峰值上讲道理，就相当于用盐在伤口上大大的撒了一把，还摁了两下。是吧，多倾听啊，倾听，专注陪伴，放下手机，认真倾听啊，眼神接触，用点头，不要用嗯那来进行回应啊，给一个对方的抱抱，拉拉他的小手，是不是啊，摸摸他的小腿，拍拍他的肩膀啊，揉揉他的小脸，可能说哎呦这么受委屈呀，对，就跟哄小孩似的。沉默，你让他哭啊，给他递纸巾，比问细节更加的疗愈啊。然后呢，可以让自己呢复述确认，比如说啊，这个事儿你看怎么样，你很难过是吧？你很不开心是吧？啊，心里就说你难过就对了，但是这句话不能说出来啊。就是梳理一下对方的情绪，接纳对方，对吧？还有呢，就是不要用这种鸡汤说教啊，让自己呢允许情绪低落。终极心法就是说，当对方啊本来不想哭，你安慰我，我就哭了，这个事儿说明什么？说明是对方的内心承受不住了啊，说明大家的这个存在可能会让他敢卸下这个铠甲。安慰的一个本质呢，不是消耗痛苦，而是说让痛苦不必独自承受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做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倾听者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学会安慰别人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大概就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静静的听着，也许这种效果是更好的吧。

整点之前的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你洗过的衣服可能依然很脏啊，这事儿一定要注意，洗衣机用完不要立刻盖上盖子。很多人呢从这个洗衣机取出洗完的衣服，顺手就关上了洗衣机的盖子，甚至会用布罩给它罩上。每次使用之后呢，洗衣机的内桶呢都会有少量的积水，容易滋生各种细菌啊，还有这个微生物啊。那这个洗衣机的盖上呢，这个盖子上面啊，本身其实就不太利于水分的蒸发，你把这个盖儿盖得这么严，里面的水分呢就蒸发不出去，再加上你再用一个罩子给它罩住，更加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说洗完衣服之后呢，要马上来晾晒衣服，及时的排空洗衣机当中的水，然后呢顶部开门的这种波轮洗衣机呢，可以用干抹布将里面的水擦干，侧边开门的一些滚筒洗衣机呢，还要把镶嵌在这个门口的这个垫圈当中的这个水分来擦干。所以说每次用完洗衣机呢，建议打开盖子通风30分钟到一个小时，干燥之后再盖上。那炎热潮湿的季节也需要延长通风时间，进水管和排水管也需要及时的清洗和去除残留的污水。建议大家呢洗衣服的时候啊，也不要攒在一起，然后呢一起在那边洗啊，确实是很辛苦啊。所以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让自己呢注意一下啊，这个把这个洗衣机也要给它保养好，洗出来衣服也会更健康更舒服。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当你的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如何让自己快速找回好的工作状态。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线的互动吧。

何让自己在工作状态不好的时候快速找回自己的好的这个状态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有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这个内容的同时，来看看各位小伙伴啊，大家都有哪些找回自己好状态的方法。微信当中的曹景峰说，我会让自己想一想努力的意义，为了生活和热爱会让自己咬牙坚持下去。芷萱说，洗一把冷水脸吧，瞬间让自己清醒了，打破比较这个混沌的状态，让自己呢找回自己的好感觉。微信当中的小梁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呢会让自己呢重新的来梳理一下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自己的心情变差了，然后呢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后面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再把一些小小的这个期待值给它拉得降低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容易达到目标，然后就不会让自己呢感觉我不太行，所以说一点一点把自己的情绪给拉满吧，就会再找回好状态了。微信当中的小沈说，规划一下下班之后的小期待，有盼头的话呢就有坚持下去的动力，比如说没有人请客就给自己买个小蛋糕没有人约饭就给自己来一杯小奶茶或者路过卤料店给自己整个小啤酒小烧烤小卤料，然后让自己呢喝一点，尝尝生活的百般滋味，让自己感觉我千杯不醉。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微信当中的这个子昂说，放慢做事的速度吧，不焦虑也不让自己催促啊，让自己呢在生活当中找一处比较浪漫的地方吹吹风，比如说咱们晋江离海边就很近，我就经常开车到海边去让自己吹吹风，吹着海风心情变好，看着大海心胸开阔，一切烟消云散的这个事儿都被海给带走了，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飘远。是啊，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带走我的矮和丑，希望海风刚刚好，把这些烦恼都吹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是8: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身边所感受到的这种这个工作状态不佳立刻找回状态的一些好的方式和实操办法。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若曦说整理家务啊，整理桌面，整理自己的家，环境整洁了，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清爽。小戴说允许自己偶尔摆烂一会儿，然后呢来接纳自己的情绪低谷，不必事事的勉强。微信当中的小雨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会在通勤路上听歌发呆，把工作的压力暂时全部都抛在脑后啊。这一天工作就算很不顺心的话，我也会让自己这么做。一成在节目当中说给自己加油打气，自我鼓励来对抗低落的负面情绪。诗琪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喝一杯清茶让自己的心跟着静下来，然后呢这种沉浮这个不定的这个心呢就让自己慢慢慢慢跟着放空一下啊，让自己呢放心下来。节目当中呢傅航说拆解一下负面的情绪，明白低谷期其实只是暂时的，不会一直的低迷。雨欣说我会看看窗外的风景吧，因为我办公桌离窗外很近啊，蓝天白云总能够让人心生治愈，就算下着雨也会觉得此刻的我在屋里有地方避雨，我就应该比别人更幸运。是啊，所以说将心比心啊，让自己呢感受到我在生活当中其实并不是最惨的那一个，多给自己的内心兜兜底，也会觉得说哎，这一刻我重新找回状态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啊。成年人咬牙让自己坚持下去，打碎的牙先别着急让自己打碎，这毕竟都是自己的牙，打碎牙往肚子里咽这事儿，我跟你说，首先这句话其实我建议大家啊，就不要自残。打碎牙多疼，你有打牙这股劲儿，你就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吗？非得给自己把牙都捣碎了之后才能够坚持下去？别，咱就保护好自己的牙，这牙多贵呀、啊！啊，苦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咽就好了，牙得保护好。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工作状态当中啊，我们觉得自己状态不佳的时候，如何快速找回自己的好状态。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扭扭脖子，放松心情，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有首歌怎么唱的来着？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咚咚。我想说，感到幸福跺不跺脚这个不重要，但是生气了之后要跺脚，这个真的有用。很多人一生气一着急，下意识的就会做出跺脚的动作。哼，我不理你了。哎，生气的时候做这个动作，我跟你讲，真的有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这个主治医师张老师来看啊，这其实呢就是在生气的时候跺脚的同步行为，就是等于让人类在自救啊。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肝脏的疏泄功能就会紊乱，导致自己的这个肝气郁滞，气结不散啊，这股气就冲上了自己的天灵盖之后啊，就会让人出现面红耳赤、头晕脑胀、胸闷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不适的感觉，怒发冲冠，凭栏处，任由这口气憋在体内啊，不仅影响自己的情绪，而且呢还会来损伤自己的脏腑功能。既然问题是气儿往上冲，所以解决思路就是把气给引下来，那这个跺脚的动作恰恰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嘿，一脚，这个气儿就顺了，跺脚恰恰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呢，跺脚的时候产生的震动会沿着自己的下肢的一个经络传导，地面的反作用就会刺激自己的脚底心啊，这个脚底的这个穴位，相当于为这种郁结的肝气打开了出口之后，下来吧你。医生还表示说，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儿的时候呢，想要让自己生气，可以预防性的让自己来跺跺脚，显得自己还特别着急。具体的要领就是说，脚尖先触地，脚掌脚跟依次落下。我想说，我都气成这样我还记要领，那说明我还不够气呀。力度呢，说以脚底感到震动但不疼为宜。确实，你跺你也麻。左右两脚呢交替进行，持续个两三分钟，直到自己的脚底微微发热，这基本上的气儿呢就消了一半了。其实我想说，这相当于让自己生气之前先别发飙，是一样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事儿只能怎么讲呢，就是说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自己先学会调控自己的心情吧，是吧啊。跺不跺脚的这个事儿咱们就先不说有没有用了，就首先来说一说，让自己生气之前先别着急发泄，先跺跺脚让自己闷在心里，缓个几分钟或者说缓个几秒钟再讲出口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伤人，是不是。这有一个禁忌，就是骨质疏松或者是关节损伤的一些小伙伴，避免用力的跺脚，可以改为脚跟啊，轻轻的来轻扣地面。因为哎，这气死我了。公共场合呢，优先的来选择搓揉太冲穴啊等等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当然你就揉揉自己的太阳穴也行啊，拍拍自己的胸脯也行，参照那些辅导作业的爸爸妈妈们。其实跺脚的本质是想通过这个肢体的动作来重构咱们身心的关系，既遵循了人体自救的本能，也为理性应对争取缓冲时间啊，做好了这个充足的一个准备。真正有效的情绪管理是将跺脚这类及时反应啊，转化为察觉自我需求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建议各位小伙伴啊，首先咱就不要生闷气，有气就适当的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你也生气了。或者直接谴责对方，对吧啊，虽然我骂人不对，但是我骂对了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希望把你的情绪传递给对方，谁让你生气呢，你得让他比你更生气的。所以说呢，就是有仇当场就报，不能让自己憋着，十年不晚这事儿的话呢，这十年真的就把自己气出结节来了。好吧，让自己少生闷气啊，有事儿就得让自己的好好的来进行沟通，这才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个少一点生气的一个源头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得不让自己生闷气，所以生闷气的时候怎么办呢，咱就先别生了，把气往外扔一扔，除了跺脚之外拍拍手也行，不然尝试着拍对方的脸呢，这不行，打人犯法啊。我这属于馊主意啊。好了，开个玩笑啊，跺脚就跺脚，咱们学会跺脚的要领。前面我出了一个馊主意，接下来这主意不知道是谁出的，大家觉得也挺馊的，说24小时的成人情趣外卖仓暗藏在居民楼。
居民楼里面的居民受不了了，这玩意儿你在我家楼下买，不得行啊，凭啥占我家电梯扰我的生活呢？海南海口的凤凰十点小区的业主就向媒体反映说了，小区呢有一个五楼的房间被违规改成了24小时营业的无人仓取货点。啊，这个小区呢是一个老旧小区，仅配有1平米的狭窄小电梯。那么居民本来就面临着电梯非常紧张的难题，外卖员还络绎不绝地进出来进行取货，既占用了公共资源，又产生了持续的噪音，严重的影响了居民的生活。那么记者也是实地的探访了这个某一个平台的一个这个核查查询的一个记录来进行核实，确认这个店确实是一家情趣用品店，那平台呢有公示对应的一个营业的这个执照啊，注册地址也与现场的这个房子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呢营业时间是24小时。物业虽然张贴的禁止外卖骑手入内，但是这个店铺仍然在运营当中。所以看到这儿啊，大家也是觉得说这可怎么得了啊，确实是不大行吧，是吧？要求这个住宅商用这种合规性它就合理吗？业主统一要求要关停，所以说现在有关部门也在解决当中。其实呢物业的告示缺乏约束力，平台对于商户地址的审核呢可能也流于形式，虚假的材料也骗取了执照等一些问题，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日常监管的这个脱节。那看到了这样的分享之后啊，有很多小伙伴非常同情这些业主。

最后来说一说期待假期这件事儿啊，从期待放假到接受放假啊，享受放假到马上可能又要开始上班了。我们大家会经历一系列的关于假期前中后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心的冲击，但是呢，有些这个专家就分享说了，仅仅是期待放假就能够让人感到很快乐，假期前的压力指数就会变得很小，仅仅是在期待放假旅游啊，其实呢就有减压的作用。有一项发表在心理学与健康杂志上的一篇研究就显示说，假期越近，人们的紧张度就越低。那么另外呢，来自于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说，即使是短暂的旅游也会降低整体的压力，例如说哪怕一个人在酒店住几天也能够明显的缓解焦虑，效果甚至堪比长期的度假啊！这就是看得到有假你就有效果，效果就是老好，所以其实也可以放一部分假，就是把假怎么拆开，就今天放假明天上班，后天放假大后天再上班，这样一会儿放假一会儿上班，一会儿放假一会儿上班，班也上了假也休了，感觉真是 happy。好吧，开个玩笑啊，这个假太零散，对于有些小伙伴来讲呢，出行也不好安排。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大家永远都喜欢星期五，每一个放假前的头一天，让自己感觉这一天特别可爱。好吧，如果在假期里的你，其实也更应该好好的享受假期，因为假期真的是过时不候。好好的让自己安逸起来吧，省得假期最后一天又拍着大腿说后悔。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当你感觉工作状态不佳的时候，如何让自己快速的找回我们的好状态？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小晴说，睡前让自己泡个脚，卸下一天的疲惫，调整一下心态，迎接新的工作。节目当中的严浩说，适当的来降低期待吧，不和别人攀比，专注自己的节奏。微信当中的毛星星说，我会抄几段静心的文字啊，让自己的心恢复平静。小季说，开窗通风，呼吸新鲜的空气，缓解一下这种烦闷给自己带来的消极感。于飞说，运动了几分钟，简单的运动可以让自己快速唤醒身体的状态。四一表示说，翻看一下我的手机照片，有的时候呢 P2P 的自己感觉美的嘞，像大明星一样。这么美的我怎么可以让自己生气呢？瞬间就可以让自己有心理安慰了哈，不用因为一时的状态不佳而自我否定，也不用逼着自己一直去硬撑强行发光。支撑我们熬过谷底和稳住状态的，从来也都不是什么超强的意志力，而是藏在我们日常的小温柔，或者是小期待，或者是自我和解的底气。包括你的一杯奶茶，一阵晚风，片刻的放松，一点点的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细碎又平凡的小事儿，也都是我们对抗疲惫的底气。所以说呢，生活和工作本身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当然也有起的时候。谷底让自己蓄力啊，高处让自己前行，学会和不完美的自己来和解，学会适时的放松，慢慢的自愈。也愿我们往后都能够接纳所有的状态，累了就歇一歇，缓过来再继续的去赶路，让自己时刻保持微笑，让自己在平凡的日子当中稳步前行，温柔自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2: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1: 航天蓝。
6: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6: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6: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

0: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2013年。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过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 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
4: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 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
1: 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

0: 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0: 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营造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8: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9: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

0: 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5: 摸摸鱼头，万事不愁。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7: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6: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8: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9: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1: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2: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3: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0: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5: 这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4: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

0: 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

0: 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实时推送路况和充电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出行。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到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瑞典斯瓦尔塔地区的摩托车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大约有200到300人，警方称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小组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一局未失，取得开门红。此时此刻，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队一单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一单山口茜，中国队一双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目前场上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目前场上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单打的争夺，由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有花。目前陈雨菲先胜一局，以1-0领先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9: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0: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14: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4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 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15: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13: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15: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14: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呢，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

0: 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啊，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啊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好，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2: 其实所谓官阶啊，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啊，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啊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4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1.5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

0: 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呢，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2: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它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3: 首先呢，美伊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啊，只有双方有意谈啊，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啊，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他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他并不迫切，这一点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他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斯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3: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3: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铀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啊，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政教的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3: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 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上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魔力歌先生第五期，感受不同曲风碰撞的音乐魅力。第一首歌来自杨润泽平安带来的 Superstar。

经典金曲全新翻唱，瞬间拉满青春的氛围感。两位歌手的声线默契融合，清亮唱腔也是搭配饱满的气息，将这一首耳熟能详的作品演绎得活力十足，既有老歌的情怀底蕴，又注入了全新的爆发力。听完了元气满满的金曲改编，接下来我们放缓一下节奏，走进一首藏满心事的抒情之作，来自曾一鸣、张磊带来的《猜心》。

两位歌手以细腻唱腔娓娓道来，把纠结、试探和遗憾诠释了出来，非常有共情力，唱透人心深处的柔软，一字一句都是非常的治愈人心。猜不透的是人心，留不住的是时光，而岁月漫长，总有温柔繁花静静绽放。在第五期的舞台当中，还有一首非常有治愈感的走心之作不能错过，那就是来自蔡琪《满江》《岁月里的花》。

岁月里的花，歌词非常的治愈，褪去喧嚣跟浮躁，我们仿佛置身在花海，温柔且绵长，治愈每一个平凡的日常。接下来来一首反差比较大的作品，可以说整首作品的律动感是拉满的啊，诠释了不一样的音乐态度，来自亚森和 BZ1 的老大。

这样的编曲再加上松弛感的唱腔，总觉得这样的歌曲听上去真的非常的解压啊。经典永不过时，老歌新唱别有风味。作为大家比较熟悉的怀旧金曲，那么在第五期的舞台上，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改编保留原作的精髓，来自金润吉、刘可夫与一直下。

哇，后面的这一部分真的是生动诠释了阿信的死了都要爱啊。抛开这个不说啊，这首歌曲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感，两位歌手也是用极具感染力的演绎来复刻经典，这个编曲再加上金润吉的这个声线，真的是把宿命感拉满。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来听到的是魔力歌先生第5期最后的一首是欢乐小调，能够治愈你心情。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卷晋江思潮，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厂，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

0: 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总统筹李晓峰，总导演王家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四集。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那些流离在昆明的人，现在肯定像杜老夫子一样急着要回家呀。
2: 老艾，想家了。
1: 黛玉，我老家腾冲是抗战的浴血沙场，我的堂弟李生芬返乡开展敌后工作，去年端午在村里秘密发动群众抗日时，被日本人抓获，严刑逼供，坚贞不屈，最后沉尸池塘。他才25岁。还有一位同乡王树荣更小，21岁，探查敌情时被捕，日寇用滚烫的盐水灌进他肚子里，活活折磨致死。丹姨，我要朝着老家的方向，把胜利的消息告诉家乡父老。父老乡亲们，我们胜利了！父老乡亲们，你们听见了吗？我们胜利了！

0: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三次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明知他唱的是假戏，但为了表达诚意，依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到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毛泽东一行即将启程的前夕，艾思琪的妻子分娩了。
1: 丹一，丹一，我回来了。哎呀，来来来，
2: 哎呀，哎，哪来这么多鸡啊？
1: 丹一，我把我的钢笔卖了，买了五只鸡。
2: 哎呀，那支笔是你经常要用的呀。
1: 坐月子要补充营养啊。丹一啊，你好好照顾自己，我要去报社值班，估计很久回不来。
2: 哎，为什么？哎呀，
1: 主席他们已经飞往重庆了。蒋介石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重庆特务那么多，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呢。
2: 是啊，我这心也提着。哎呀，
1: 我得赶紧收拾一下。哦，这几件衣服我都带着。
2: 你都拿好了啊。
1: 哎，这些天我要守在发报机旁，等重庆方面的消息，及时向解放区军民报道。好了，我走了，丹一。
2: 哎哎哎，天凉了，带上外套。嗨，这怎么说走就走啊？
1: 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
2: 这五只鸡，叫黄鼠狼拖走了三只，快了！天知道这剩下的两只还能不能保住？这个呆子，那心爱的钢笔给我换了五只鸡，他也不想想，我哪里会杀鸡呀？这让我连着毛一起吃。
3: 哎，主编，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
4: 哎，主编，您的电话。
5: 通讯员，
4: 到，
5: 马上把这个送给朱总司令。
4: 是。
2: 你爹呀，也不管咱们娘俩了，别说鸡汤了，连口热水都喝不上了。你别哭，别哭。
1: 昨天，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在重庆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刚刚获得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共产党也要真和平，反对内战。
2: 夜里还要起来好多回。

0: 丹姨，丹姨，我昨天半夜都守在发报机旁等消息，眼睛都不敢合呀。八天八夜？是啊，丹姨。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啊。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在重庆平安无事。
1: 是太好了，可是丹姨，就是对不住你了。来来来，丹姨，我来抱孩子啊。哎呦，宝宝，你看，你累着妈妈了吧？我累。哎，对了，丹姨，那些鸡你都吃了吧？
2: 你这个老夫子，拎了5只活鸡回来，都让黄鼠狼叼走了。
0: 什么？都让黄鼠狼叼走了？
2: 哎呀，可恶！这也太可恶了！哎呀，那可是我最心爱的钢笔换的5只鸡呀、啊！这些黄鼠狼简直是太可恶了！
0: 哎，老爱，老爱，
2: 正好正好，你来抱着孩子。
0: 好好好，
2: 你坐炕上。
0: 哎哎，
2: 我把这屋子里收拾一下。
0: 好好好，
2: 你看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天，一个人忙不过来。
0: 是是是。
2: 这妖头都乱得不成样子了。这些黄鼠狼真是太可恶了，这钢笔……对，老爷，
0: 啊，
2: 你不说给孩子起名字吗？你学问高，你说叫什么好呢？
0: 是啊，对呀，叫个什么好呢？我想想，
2: 哎，哎呦，怎么睡着了呀？

0: 这抱着孩子都能睡着，真是的。小心，小心，小心，同伴，同伴，通讯社，通讯社，通讯社，还说梦话呢。
1: 是吗？睡着了。坐着梦还说着什么消息发稿呢？哦，对对对，发稿发稿。丹姨，我必须要回报社去了。
2: 孩子给我，
1: 来来来，丹姨，我呢还要给各解放区报纸、通讯社发重庆谈判的最新消息。
2: 你快去吧。
1: 哎，好的，丹姨。
2: 啊，
1: 丹姨，谢谢你啊！我跟毛主席保证过，要当好党的笔杆子，我们要建立。

0: 成立初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缺乏深入的了解。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势在必行。艾思奇在校内外讲了大量的哲学课，跟老教授们座谈，讨论哲学理论，把本来站在唯心主义阵营的大批旧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一边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了大批新老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和革命干部。
1: 老艾，12点了还不睡啊？
2: 下周要去给全国政协的委员们讲课，这些委员都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张澜、沈君儒、李济深，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博古通今，学识渊博。哎呀，给他们的课讲不好，会影响党在民主人士当中的威望啊。
1: 这天天备课都到深夜，你本来身体就弱，别累病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哎，早上5-6点钟，我再练一套太极拳，能撑得住啊。哎呀，
1: 你是越思考越兴奋，脑细胞活跃起来，这一宿都睡不着。哎呀，
2: 丹衣呀，丹衣，知我者，夫人也。哎呀，这夜深人静，我脑子里却如万马奔腾。党中央书记处委托我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要我给全国听众讲哲学。哎呀，可是该怎么讲呢？我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志们，现在播讲《社会发展史》，作者艾思奇。
4: 同志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社会发展史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全国各地有50多万人收听和学习过这一讲座。
0: 艾思奇呕心沥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全面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丛书。这本书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与典范。

0: 不回来吃晚饭了，什么事儿啊？
1: 下午在中南海开会，有点不舒服，他们送我到阜外医院检查。
0: 啊？医生怎么说？
1: 说我的心脏病比较严重，要我立即住院治疗。哎，
0: 老艾，我马上过来啊，在干部病房，对吧？
1: 国际史带来啊，我在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前言，要看啊。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书。

0: 哎，医生。啊，您好，我是艾思琪的家属。
1: 思琪，啊，普通病房6号。
0: 普通病房。
1: 对，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哦，我是他爱人。
1: 啊，是这样，原先呢安排在干部病房，可他非要求住普通病房。我跟你说啊，艾思琪检查出陈旧性心肌梗塞，非常严重，一定要叫他注意休息啊。
0: 哦哦，我知道了。嗯，谢谢谢谢啊。
2: 哎呀，你就是天天在广播里讲哲学的艾思琪呀。哎呀妈，有点激动啊。哎，那个，我是鞍钢的工人，喜欢读书，我有老多问题想请教你了。哎，就好比说这个，啥是真理啊？这个工农兵现在还要不要革命？啊，
3: 小伙子，你这些问题问得好。我呢，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书名就叫《人民群众的革命哲学》，啊，或者叫《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辩证唯物论》。哎，这需要啊大量工农兵的材料，我们好好聊聊。
2: 哎，行。哎，
0: 老艾。
3: 哎呦，丹姨来了。
2: 哎哎呀，那你们先唠，完事儿我再过来。
3: 好啊，回头聊。
2: 行，
3: 回头聊啊。
2: 行。
3: 哎，丹姨啊，我要的书带来了吗？嗯，
0: 医生说了，你要多休息，少看书。哎，
3: 让头脑闲着不好受啊，适当的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啊。
0: 这心脏的问题啊，可不能麻痹。要不你干脆彻底休养一段时间吧。哎，啊，
3: 丹姨，叫我不看书不写作，就像工厂停止生产，庄稼地不长粮食一样，生命本身的价值就不存在了，那就等于死亡了。
0: 哎呀，什么死不死的，你别瞎说。
3: 好好，不瞎说不瞎说。
0: 来喝点水。
3: 丹爷，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死亡无所畏惧。哎，外面是下雪了。
0: 嗯，下雪了。啊，很大的雪。
3: 很大的雪。
0: 嗯，
3: 我们老家从来不下雪。
0: 老艾，没事吧？老艾，你这个样子，我不放心呢。
3: 放心，我没事，就是脑袋里有点线路。

0: 老爱啊，你可得好好的啊。
1: 少侠离家，老大未能归，但也我一直想带你回腾冲看看。
0: 腾

0: 我家门前有一个池塘，
1: 我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的。
0: 中秋节
1: 怎么都没了？
0: 阿妈摆了一桌的月饼。
1: 盛轩，
0: 供菩萨，
1: 是不是你偷吃了？
0: 让我偷吃了？
2: 是弥勒佛偷吃了。
1: 哎呀，胡说！弥勒佛是玉石雕刻的，怎么会偷了吃呢？
2: 阿妈，根本就没有鬼神，我要到屋顶看天空。

0: 1966年3月22日晚9时15分，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心力衰竭，艾思奇与世长辞，享年56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毛泽东主席还在悼词里亲笔写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1: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专程来到位于腾冲的艾思奇纪念馆。习近平指出，艾思奇同志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如今走进腾冲和顺乡艾思奇故居，相片里沉思的艾思奇注视着人们，好像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
2: 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要能起到启蒙作用。
3: 我们写哲学、讲哲学，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而是为贫穷的百姓提供一个烧饼。主席，我努力当好党的笔杆子一辈子。
0: 让哲学回归生活，用大众话语论述哲学本质，这是艾思奇毕生的追求。他被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哲学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第四集，编剧李梅燕、杨树栋，责任编辑王红、卢颖、杨帆、程伟、陈木兰，作词李欣然，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录音朱家来、李娜，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于磊、周菊莲、李书，剧中人艾思琪由赵玲演播，童年艾思琪由杨颖演播，少年艾思琪由凌云演播，王丹一由季冠霖演播，父亲由杨默演播，母亲由吴凤春演播，大哥由郝明亮演播，毛主席由任杰演播，解说严萌萌。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易阳、万丽、王宇浩、高峰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

0: 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见晋江思
6: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1: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榜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沟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

0: 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9: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2: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3: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2: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4: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5: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5: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

0: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

0: 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历史。

0: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新龙福，体验式消费如何激活600年老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二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二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回赛点，在决胜局当中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4个阶段进行，吴怡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孙欣的报道。
5: 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已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冠。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瓦伦丁·德比斯说，
6: 在我看来，这不算特别戏剧性。我知道这条赛道上的比赛肯定会很困难，但是团队一直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今天上午我对车的状态不太满意，团队立刻进行了调整，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5: 此外，德比斯还总结了比赛中的制胜关键，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待对手轮胎衰竭，并最终掌控局面。
6: 比赛中我开得不算特别快，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掉下去，因为他们拼得太凶了，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我告诉自己，继续跑，保持自己的节奏。到某个时候，他们的轮胎会撑不住，我就会追回来。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发展的，然后我就放手一搏。接着我看到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推得太狠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阶段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因为我看他们走线已经很僵硬了。于是我就自己打开线路，在那个长左弯，我对自己说，好，你全油门稳住，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我发现我几乎赶上他们了，于是我就控制好刹车之类的，最终以第一名完赛。所以我对这个冠军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并没有预料到。非常感谢我的整个团队，感谢张雪机车，今天给了我一辆非常好的赛车，甚至更多。
5: 匈牙利站比赛落地该国中部的巴拉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4.115公里，设有16个弯道与5个重刹区，高速直道搭配密集低速弯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动力性能、制动稳定性以及车手操控水准都构成严苛考验。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
4: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7: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4: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8: 您好，
9: 哎，您说，
8: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9: 有的。
10: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9: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8: 哦，下午场，下午场。
9: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10: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9: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10: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9: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10: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9: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10: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9: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10: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9: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11: 4个大人1个小孩。
9: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10: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12: 像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13: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吗？
12: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13: 对，刚刚下雨的话就给收。
10: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13: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搭压帐篷，是不是压桌子？
14: 参与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中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放置比较
9: 好。你好，需要什么？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15: 对。
9: 看来早上没吃饭。
15: 他们俩都吃
9: 了。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16: 等它烧开了，然后
9: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16: 好的好的，
9: 那你们先操作，有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10: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9: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10: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11: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17: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10: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塘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
18: 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体验经济新引擎。
4: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
7: 如今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

0: 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地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1: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
2: 老
1: 来呀、龙福寺、
3: 还没摸着门呢。
1: 是我们俩找灌肠呢。
2: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1: 原来在八角这儿有一
0: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1: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2: 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1: 大厦里头卖
2: 什
1: 么都
2: 有
1: 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2: 卖什么都有，
1: 玩的用碗瓢盆。
0: 隆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3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4: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0: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4: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0: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5: 仨叶拿一个，翡翠白菜。
6: 白菜。
5: 哦，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6: 柿子可以是吗？
0: 在隆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5: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林浩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的。
0: 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林浩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7: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儿，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8: 如今的新隆福早已不再只有舌尖上的老味道，更在市井长巷里建构起文艺空间，生长出潮流新业态。
9: 那么老街区是如何在守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又能拿捏得住年轻人的体验式消费新偏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

0: 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1: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1: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原始，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2: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3: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8: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9: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 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